也在的庙上，在。好嘞，我大和尚，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吗？恩公啊，肯定有来由。您是听了什么风言风语了？有人跟您说了些什么？然也，圣僧啊，你且听某道来。这李齐侯毫不隐晦，把怎么从家里起身，怎么听些谣传，怎么见着黄天霸、赵壁，怎么回事，一股脑的全说出来。大和尚没有打断他的话，眯缝着眼睛在旁边听着。到最后，李齐侯说了：“圣僧，咱俩几十年的交情，我不想多说，因为你道德高深，见广识多，你比我明白的多呀。梁大成是个什么人？盗宝的贼寇，身犯不赦之罪，把五颗宝珠他拆下来带到身上，哎，从玉泉山凤凰岭他没地方待了，他跑了，跑到对苏山铁瓦罐之后他又跑了，跑到你的九鼎铁叉山，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呀，朝廷压力要把他逮捕归案，黄天霸、赵壁等人奉旨行事，已经到了你的九鼎铁叉山。我大和尚，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不明白你什么缘由，你把他收留在寺上。哎呀，荒唐至极呀、啊！你能不能跟我说明原因呢？恩公，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呢也稍微解释解释。我跟梁大成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也没受过他什么好处。至于问到我为什么收留他，这话就一言难尽了。大概七爷早听说大莲花这个人吧，大莲花彭坤这人你听说过吗？啊，早就听说过，他不正法了吗？对，大莲花彭坤是我本门的亲徒侄，九皇和尚也是我本门的徒侄，双双死在官府的手中，听说都死在黄天霸的手下。黄天霸出身绿林，反过头来出卖绿林，专门跟我们五台山的和尚为仇作对，是可忍孰不可忍。梁大成来了，投奔我，打算把五颗宝珠给我作为进献之礼，恳请我收留。我恩公，我把话说清楚，我什么都不缺，我乃化外之人，我要宝珠有什么用啊？我拒绝了，但是人我收留了。为什么？我想拿他做引鱼之食，引黄天霸、赵壁等人到我的九鼎铁叉山。我要给大莲花彭坤，我要给九皇和尚报仇雪恨。我出于这个目的，我把他收留了。第二，孙德良那是个半疯子，跟我交情不错，他领着俩官府的人到了我的庙里之后，连卷带骂，实在叫我下不来台，他也不容我解释，最后我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他生擒活拿。他是个火爆子脾气，我怕他有个好歹，故此给他灌了点麻骨散，他昏昏欲睡，我一直把他安放到金刚洞，还有他领那俩人李齐、黑石阶都在金刚洞平安无事，一日三餐是好吃好喝。不管这个事儿发展到什么地步，迟早有一天我把仨人都要释放，佛门境地能开杀戒吗？我跟孙德良还是朋友，当初怎么好来的，我怎忍心要他的性命，这个您大可放心。
要解释的就是这么多。您是听了黄天霸一面之词了，那么请问恩公，你打算这些事儿怎么样解决呢？我听您的。好，我圣僧啊，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咱俩是好朋友，既是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你得到不良的后果呀。圣僧，如能听我良言相劝，你把人全交给我，梁子成国宝交给我，金刚洞被困的三个人交给我，我马上下山把人交给黄天霸。我想黄天霸是通人情的人，以我的老脸，他不会往下追究。你九鼎铁叉山还是九鼎铁叉山，你依然是祥云寺的主持僧，井水不犯河水，两方面相安无事。如脸，我替你去求情，我保你平安无事，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如果不听我的话，僵持下去，黄天霸、赵壁等人必破九鼎铁叉山，必闹你的祥云寺。到了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有那么句话：“官贵不斗势力啊。”圣僧，此中的道理你比我明白的多的多呀！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小小的祥云寺能对抗得了朝廷吗？你说是也不是，别的我不说了，我就提出我的要求，不知道圣僧你怎样表态。阿弥陀佛，恩公啊，你还记得数年前老僧我怎么说的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可是恩公从来没提过要求，今日登上祥云寺提出这要求，我焉有反驳之理，我只有唯命是从，我全答应。哎呦，李七侯一听，够意思够意思，看来我救他没白救，此人重信义，心里头高兴。这金德利在后边听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这才叫矫情。但是他说的挺好听，能否那么做，这玩意儿还不得而知，还得往下接着听接着看。大和尚海清说完之后吩咐一声，来人呐！两个徒弟青龙僧、白虎僧从外头进来了，方丈有何差派？到外边把梁大成梁施主给我请到这儿来。哎，俩人转身出去了，所有的众人的心呢都紧张上了。金大力心说，都说这梁大成比滑的还滑，比泥鳅还滑呀，方才说还在这儿呢，能不能转眼之间知道我们来了，这小子溜了，那可麻烦了。他提心吊胆，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人影一晃，青龙白虎僧进了屋，往左右一分，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小伙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面色铁青，大耳朵干耳轮，眼窝深陷，二目是贼光四射呀，怀里头鼓鼓囊囊的，腰里挎着口刀，有点变毛变色进了屋子，看得出这小子很可能就是梁大成。那个说是吗？是。梁大成不知道什么事儿，老方丈叫他敢不来吗？可进屋一瞅有生人，哟，来的人还不少，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他心一下提到嗓子眼，这就叫贼人胆虚啊。再看老方丈在那坐着呢，赶紧稳定多时迈步过来，

0: 方丈，您找我。梁大成啊，对不起，我给你介绍介绍，知道这位是谁吗？
1: 没见过。
0: 我过命的好朋友，庙上的施主，叫李七侯啊。我听我朋友跟我说，有人现在等着你。换句话说，你官司犯了，梁大成，对不起你。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我恩公的话我不能不听。来人，把他拿下！还没等梁大成缓过味儿来，青龙白虎僧左右往上一夹击，你别动，你别动，您胳膊，哎呀！梁大成单腿就跪在地上了。小和尚拿过绳来，单三扣，双三扣，七十八叉，捆上了。李七侯在旁边坐着看着，一句话也没说。等捆上之后了，梁大成咧着嘴：“老方啊，我千里来投啊，不念一行念水行，您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大和尚连理他也没理他，告诉青龙白虎僧：“搜搜他怀里头有无宝物。”是，两人从怀里一搜。搜出个包来，没说他是前胸鼓鼓囊囊的，把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开一看，里头有盒子，把这小扁盒打开，光滑夺目啊！一二三四五，请方丈过目，里头有五颗宝珠，拿来我看。海星和尚把宝珠拿过来，托在掌心看了看。然后叫李七侯看，恩公，是不是这五颗珠子？李七侯说：“这个我还不清楚，反我就知道有五颗宝珠，相当贵重。既然是数目相同，估计不会有差错。”咔吧，盒盖盖上了，然后包好了，让青龙白虎僧又揣到梁大成怀里头了，往里一塞。恩公啊，这人交给你了，连人带宝物如数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2: 多谢多谢。李七侯这心甭提多痛快了。
0: 大和尚又吩咐一声：“来啊，到金刚洞把孙道良那三个人给我请到这里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孙道良是摘摘晃晃，都有人扶着，要不走不了，腿发软，吃了麻骨药了，骨头发软，浑身无力啊。老头子一步三晃，摘摘摇摇从外边进来了，在后头跟着小老头黑世杰和李琦。他们进屋有点发懵，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们又不认得李琦侯，也不认得金大力，所以蒙灯转向。大和尚海清看了看，老伙计，对不起，前些时你我发生口角，你也不听老衲解释，张嘴就骂，实在叫我下不来台呀，我这才无礼相待。怎么样，这些日子憋得如何呀？哎，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如今我依然向你赔礼道歉，看见没？这是盗宝贼梁大成。方才七爷看见他怀揣着宝物，你们三位也平安无事。我如数交给七爷带你们下山，黄天霸、赵壁等人就在韩家老店等你们呢，你们团聚去吧。我说青龙白虎在，他们身上带的东西都找好了，都找好了，都在他们各自的身上。好了，恩公啊，人全在这儿呢，你提出的要求我也满足了，你把人可以带走了。

怎样？哎呀，李齐侯那心呢，开了两扇门呢，站起来躬身施礼。圣僧，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太感谢你了，重恩不言谢。今后你看我李齐侯的，我只要有三寸气在，是必报此恩。恩公，你怎么还说这话呀？我欠你的太多，要不是你把我救了，老僧焉有今日啊？你怎么本末倒置了？您来了，我太高兴了。这样，你把人送回去，高兴你还上我的祥云寺，你我二人再团聚多日，怎么样？好好好，我一定回来。李继侯一琢磨，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这海清一会儿再反盆怎么办？干脆趁热打铁，离开九鼎铁叉山。老头子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再会了。说完了转身刚要走，就听着院里的嗷嗷一嗓子，慢着，弥陀佛，李齐侯，你给我站住。咣当，门这一开，从外头又闯进一个大和尚，这家是人高马大，跟一道影壁墙相似，周身上下火炭红，穿着一套红色。

把院里都要占满了。书中代言闯进这和尚是谁？海清的亲师弟，从五台山来给他祝寿来的，叫海红啊。海红和尚嗷嗷一嗓子闯进来，把大铲哗楞楞楞一放过来，把李七侯和其他人就分开了。他就把梁大成、孙道良、黑世杰、李奇给分到东面，老头这些人在西面。他把大铲一横，等一等，师兄，怎么个意思？这为什么？这是海清和尚把脸往下一沉，师弟，荒唐！你要干什么？你手拿凶器闯进禅堂，当面质问你师兄，你还有点法度吗？这是我做的决定，人交给我恩公了，让他带出九鼎铁叉山，就是这么个意思。赶紧把道路闪开，尔等还不散去吗？师兄啊，我知道你为难，你这个人一向重于义气，这个李七侯对你有好处，你呀、挂在嘴边上捣鼓了何止数百次数千次，我这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是李七侯过去对你有救命之恩，可现在呢，他背叛了你，他跟官府勾结，与师兄为仇作对，他今儿来干嘛来？是给你老祝寿吗？这挂羊头卖狗肉不是那么回事儿，分明是以势压人。这是朋友吗？这是冤家，焉能叫他们下山？师兄，你不必管，今天把李七侯交于师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两行眼泪，就把经过说了。在没说以前，咱还要介绍介绍这个王茂生。在说前文书的时候，咱们说过，王茂生啊，是卖豆腐的出身。在当初薛仁贵家趁人直，从小就娇生惯养。你看家里不是有钱吗？薛仁贵有个爱好，就爱吃豆腐，所以呢经常跟这王茂生接触，日久天长就混熟了。等后来薛仁贵父母双亡，家里着了把天火，他无处投奔，就流落在街头。多亏这王茂生把他收养到家里头，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啊。要没有王茂生老夫妻，薛仁贵也活不到今天。后来薛仁贵平辽升了官，回来以后首先把这老夫妻给找到了，为了报答人家救命之恩，这才留到府里当了大总管。老头今年70来岁了，为人忠厚老实，对老薛家那是忠心耿耿，不然的话怎么叫他来报丧呢？他当着皇上是怎么讲的呢？说自从薛仁贵冤案昭雪，回到原籍故土，日子不多就得了病了，找大夫一看是家气伤寒，虽然用过多少药不见成效，到后来是一病不起呀。没想到在10天以前就一命呜呼。二位夫人不敢隐瞒，这才叫老奴赶奔京中报丧。王茂生一边说着一边哭，哭的那个悲劲就甭提了。李世民听完了以后，觉得心里头跳得非常厉害。什么原因？他对不起薛仁贵，为什么得家气伤寒？当然了，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但是总有个原因吧。要不吃这场官司，不受这么大的折磨，薛仁贵也不会得病，不得病不死人呢，这不是连锁反应吗？李世民感到一阵内疚，所以哭的是更悲痛。告诉王茂生，你先回龙门县，朕这就起身赶奔我那薛贤臣的家中给他吊祭，皇上要亲自去。王茂生起身告辞走了，大伙苦苦地劝唐王别太难过。李世民呢，马上传旨，带领着军士徐茂公、鲁国公程咬金、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大爷魏征，一共带着16个大臣，要赶奔龙门县，亲自去吊祭。这就不善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当皇上的给当大臣的吊祭，这事儿不多呀。

尤其是现在战争年月，边塞告急，李世民居然能离开京城赶奔龙门县，这更是难得。大伙一看皇上旨意都传出，不敢违背了，收拾东西这才启程。这皇上要一启程，这还了得呀，沿路的州城府县村庄镇店得修御路，得加强保卫措施，得供应好吃的，得准备行宫，那可以说是劳民伤财。李世民懂这个，又传下一道圣旨，战争年月一概从简，不要这么铺张浪费，用不着。他身边只带了100名亲兵卫队，路过这大地方可以。另外呢，李世民还告诉，也不管督府县道、州城府县这些官都不用陪伴，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用不着前仆后拥的都为我转悠。旨意传出，军民大喜呀，这省去多少麻烦呢？安下这个咱不必细说，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李世民率领文武就来到龙门县。龙门县的县令、龙门县的地方官出城30里迎接圣驾，这个地方是非来不可啊，所以李世民驾至龙门县，稍事休息片刻，一打听薛仁贵的府离这儿还有18里路，在分西村大王庄，他这王府不在县城，所以李世民马上换了坐骑赶奔大王庄。这一路之上，众人就发现来来往往的村民都穿着校服，最次的腰里系个白孝带子，这么一看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悦之色呀。那薛仁贵这一死，这个震动就这么大。等到了大王庄再一看，哎呀，眼前是一片白色的海洋，摘耳侧听一阵阵的哭声。这人就是这样，遇上什么环境就受什么感染。本来李世民心里头就难过，再一受这四外环境的熏染，李世民鼻子一酸，眼泪又掉下来了。君臣催马进了大王庄，原来这座大王庄呢也就100多户人家，一趟大街还是土道，买卖家几乎没有。但是自从出了个薛仁贵，官升平辽王，在这破土动工修了平辽王府，这下吸引力可大了，四乡八镇的人全往这儿靠拢，霎时之间这块就成了万人的大镇，也修了几趟大街，买卖铺户也跑到这儿来开张营业，所以就显着繁华热闹了。他们一进了街，就见街上的人都穿着校服，每家都是关门闭户，都为薛仁贵这个丧事奔忙啊。本地的地方巡检司一听说皇上来了，吓得粑粑都要拉裤子了，哪见过这个呀，赶紧在前面开道，时间不大就来到平辽王府。那还用问吗，王爷门前二品官呢。别看薛仁贵是受了罪，就没受罪的时候那也是赫赫有名，了不起呀。拿这座王府来说，建造的是金。

虚妄。在这方圆几千里，哪有一家像老薛家似的？这么大个镇店，光这薛王府就占着一半，特别是那围墙跟城墙的高矮都差不多。高大的府门呢、金顶朱户，但是今天一反常态，把那有颜色的地方全把它涂上了，因为是丧事嘛。门前高挂引魂幡，再看出来进去的人皆穿重孝，皇上一到，众人赶紧回避啊。有人打了招呼，说圣驾来到平辽王府，这消息就传到里边了。咱们单说薛仁贵，他家庭的人口并不多，他一共有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说薛仁贵那么正的人，怎么还娶俩媳妇呢？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慢说当王子的，就稍微有点身份的人，甚至念点书十几个字儿，就要娶两个老婆。要不娶俩老婆，被人小瞧。这个还不管正人还是不正人，薛仁贵也不例外。在那个年月，他就是那种制度。说这么大的平辽王，没有正印夫人，没有如夫人，那多叫人家笑话。而且薛仁贵这两位夫人都是抓紧的夫妻，感情甚好，也无分什么正夫人次夫人。这柳氏夫人呢，一共给薛仁贵生了一男一女，还是一胎生下来的。这男的就是薛丁山，女的就叫薛金莲。咱们前文书讲了，薛丁山在几岁的时候就在这王府的后花园啊练武，玩着玩着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剩个姑娘叫薛金莲。薛金莲今年不小了，21-16岁呀、凡夫人无出，也没生男孩没生女孩。刨出这个耳外，就是王茂生老夫妻，剩下没别人啊。你别看人口挺轻，手下的人可不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也不下400余人呢。柳凡二世正在灵堂里头忙活着呢，外边人进来送信儿：“启禀夫人，万岁的圣驾到，各位大臣到了府门了。”二位夫人急转身，命把姑娘薛金莲找来。慌作一团呐、把孝衫脱掉，还得更换朝服，要不然见皇上就这么麻烦。因为他们都受了皇封了，都是一品诰命的夫人，有帽子有靴子啊，都得登不上。经过一阵紧张的忙碌，二夫人带着薛金莲、老总管王茂生这才接出府门。一看可不是，卫队在两旁，杏黄伞下照定逍遥马，李世民一身便装在马上端坐，文武大臣左右相陪。二夫人一见，赶紧跪倒在地给皇上磕头。李世民把手一摆，免。哎，二位夫人呐、听说我那薛王兄故去多时了，是，就等着圣驾了。圣驾要不来，我们早就出丧发殡了。哦，好。说着话，李世民下了马，众人
柳凡二位夫人和小姐薛金莲在前边引路，李世民在后边跟着，这才来到院中。李世民抬头一看，正中央有个横幅，白地黑字，这大字都有一人来高，写的是可当大事。这字不知出自于什么人的手里，写的是苍劲有力啊。再一看院里头高搭着灵棚三丈六，上边聚用芦席蒙，把门的狮子左右立，纸糊的将军列西东，左金童右玉女两旁列摆，纸糊的人跟真人是一样相同，胡金童捧宝盖锁头锁脑，胡玉女直慌翻满面笑容，他看他，他看他，越看越爱，真好似各有私凡情。再一看白毛毡铺在地遮住尘土，红板凳俱用白布蒙，青竹竿挑着绣球几对，在上边挂着几对白纱宫灯，头一对写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第二对爱惜飞蛾杀照灯，第三对池中有鱼钩不掉，第四对山前埋鸟放长生。正中央放着张六仙桌，在上面点着一盏四难不暗四明不明的引魂灯，白布帘镶青边银钩倒挂，配着一副对联，写的清，上联写青似山绿似水无人做主，下联配落了花又啼鸟落泪伤情，横批上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写得清啊。再一看沙木的棺椁百木套，在当中供的是平辽王薛仁贵死者的亡灵。一阵风吹过呀，纸幡迎风飘摆，烧过的纸灰满院乱飞，再加上这个气氛，李世民实在受不了了，提带辽袍来到灵堂里边，往桌上一趴呀，薛王兄，薛贤臣，你可疼死姑了。咚咚咚，干什么？李世民拿脑袋撞桌子，现在也不管自己什么身份，发自内心的难过，当时就昏过去了。文武百官能不哭吗？家属看见这情况能不感动吗？哭声就连成一片了。徐军师一看要这样下去，非把皇上哭死不可，那能行？冲着后边一摆手，新兵卫队过来把皇上扶起来，捶打前心，爬刺后背，百官苦苦的相劝，好半天皇上才不哭了。他缓过这口气儿，用龙袍把眼泪沾沾，这嘴里就捣鼓上，张嘴对不起薛仁贵，闭口对不起薛贤臣，思前想后把这十几年的事儿全想到了，特别是这次薛礼被害，皇上更是追悔不及呀。那么他这一哭，连程咬金在徐茂公很多人都落了泪了，特别是这个程咬金，你看这个人天真烂漫，好诙谐，分什么场合
就这场合他也没词儿了，把那大嘴一咧，跟吹喇叭一样，比谁哭的都凶。还得说徐军师劝了这个劝了那个，哭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大家扶着皇上围着这棺材转了一圈，皇上说，我非要开开棺材看上一眼，离安葬以前我得瞅瞅我的薛王兄，要不看这眼，我死我连眼也闭不上。柳凡二世夫人就再三解劝说，不用了，一个人死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胃气也不好，虽然有药在这喂着呢，一旦出点事儿，我们犯了惊驾之罪，死有余辜。皇上说不行，我是非看不可。大家不敢抗旨啊。实质上呢，这大棺材盖并没盖严，欠着个缝，那就留着让皇上看，看完了钉成钉子，这再入土为安。果然皇上提出来了，过来几个人把这大棺材盖往旁边一挪，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一名个啊，贞观天子长身躯，扒着这棺材帮往里观瞧。不但他看，带来这16位文武大臣也全往里看。再看薛仁贵在里边躺着呢，头顶着金，脚踩着银，手里头还抱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就是跨海征东之时皇上恩赐的那把龙泉剑。临死的时候满身朝服啊，在这棺椁之中还有很多殉葬的东西，兵书战策以及薛礼平时喜爱之物，全搁在这里边。脸上蒙着黄绫子，有人轻轻把这黄绫子掀开，李世民再一看，哎呀，人要死了这模样都两样了。就见薛仁贵好像蜡制的一个人一样，眼窝深陷，塌下多深气，显得颧骨格外的突出，胡须散满千心，在那安安稳稳的一声不响。你想死了还有声吗？就像个蜡人一样在那躺着。李世民呢，只吓得是胆裂魂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李世民带着唐兵堵住了紫锦山口，而且李世民吓话了，你们山中这些家反王有一国算一国，得给我纳省降书交上顺表来，我才把你们放出去呢，差一国我是一个都不放啊。蓝旗官就把秦王李世民的话带回去了，窦建德也把这话呢告诉紫锦山中众家反王了。这些反王气坏了，心说李世民你欺人太甚呢，哎，你这不是摁着矬子打矮子吗？二十家反王，其中蜀西魏王最强了。李密是勃然大怒啊，马上传下话来，把文官武将聚集到金顶黄罗帐。大家见完架之后分列两旁，李密呢他有主意，满面带笑，他要跟文官武将要主意，要降也不是我李密归降，是你们说出来的，要打是你们战将去打。所以李密是满面带笑，众位爱卿啊，前者欲喜欢萧妃的事朕已然知错了，望众位爱卿体谅朕之初衷，是因为李世民索要玉玺要得太急了，朕呢才把玉玺给了夏明王。我是这么想，李世民跟夏明王是亲戚，夏明王是李世民的舅舅，难道说夏明王还不能说服李世民让李世民退兵吗？万也没想到李世民诡计多端，他玉玺到手了，他不撤兵，反而呢让咱们各家反王递交降书降表，如果有一国不递，那么他就全都不放。众位爱卿啊，想我西魏堂堂大国，做过天下反王的都盟主，能够这样屈膝降唐吗？他的意思呢确实是激大家伙儿，让大家伙儿说出不降，他呢才能指挥这些人共同对付李世民。李密把话说完了之后往下边扫了一眼，李密心说坏了，看秦琼，秦琼是低着头一语不发，再看罗成，罗成拿眼睛直瞪自己，再一瞧徐茂公，徐茂公手捋胡须是闭目养神，再看丞相魏征呢，魏征一抬头两只眼睛瞧着棚顶，嘿嘿，李密心说好啊，你们全都拴到一块儿了对付我，你们不说话我点名秦元帅啊。秦琼赶紧抱拳施礼万岁，元帅你看这降书咱们写还是不写呀？那秦琼多机灵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二爷秦琼对得起他，秦琼一声冷笑，哈哈，万岁呀，我可推不了李世民，我束手无策，这件事就请万岁爷自己做主吧。行，李密心说有你的。李密又问徐茂公，徐军师你看是降还是不降啊？哎呦万岁哟，降与不降请万岁自责吧。嘿嘿，李密问谁谁都这么回答，大家伙给李密一个干料台，李密没有办法，好啊，既然如此如孤思之。秦琼心说您呐干脆慢慢去琢磨去吧。李密没有办法，只好退出金顶黄罗帐，大家各自散去。当天下午各路反王就全都来了，都找李密看看李密有没有

就把这20份降书包好了，又写了一道折文，就跟柴少说：“姐夫，今天晚上2更以后，你带着20国的降书跟这道折文，别想跑别擂鼓，撤兵3万，蔫溜溜的，请您回转太原府。”柴少一听就急了，两只眼睛看着李世民，他赞成李世民有主意，可是心里着急，这样做太危险了。二弟呀，你这是干什么？已然撤走5万了，再走3万还剩2万，山口里20几国有几十万大兵，要是一块儿撞出来，你还活得了吗？哼，姐夫啊，您呐自管放心，我有主意，您把降书带回太原，就算攥住了各国反王的短处，您就跟父王说，玉玺到手了，降书到手了，即便我李世民死在扬州也值啊。走吧，柴少知道二弟李世民有了主意，你是改变不了的，只好带着降书折文，深更半夜点起3万大兵，蔫溜溜的就撤走了。第二天早晨，各路反王一想，既然降书都交齐了，这回李世民该撤兵了吧，让探马去探，没想到探马一看他，外边李世民的兵根本就没动，这些探兵回去禀报各路反王，这些反王没商量，大家伙全都凑到紫锦山口里头，然后各派出一个蓝旗官出去打探军情。这些蓝旗官刚一露面，对面唐兵一个战将就喊上了：“哎，紫锦山口里众家反王，你们听着啊！”我家二王千岁已然传下命令，明天撤兵。现在有一封书信，你们交给西魏王，让西魏的副元帅罗成明天早上跟我家四王千岁在山口交战。四王千岁要报东岭关一枪之仇。有一个兵丁刃扣田弦，叭叭射出一封箭书来。西魏国的蓝旗官赶紧捡起来了，这些反王不说话了，跟西魏国干呢，我们先瞧着吧。大家伙各自回营，西魏国这蓝旗官马上拿着箭书去禀报秦元帅，秦琼就把书信交给了西魏王李密。因为咱们前面说过，在铜旗阵前，罗成用一手梅花七水枪刺伤了赵王李元霸，今天李元霸是要报这一枪之仇。李密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就把书信交给罗成了：“副元帅，请您过目吧。”罗成接过书信一看，好啊，李元霸呀，李元霸，当初要不是我表哥告诉我你是来帮办铜旗阵的，我一枪就把你刺死了。行啊，你不是不认输吗？李元霸呀，李元霸，这不是在四平山你锤阵18国的时候了，有我罗成在此，李元霸呀，你就没法逞强。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明天您列队一战，看我怎么收拾这李元霸。”好，明天我指挥人马双方列阵，等你用枪挑了李元霸，我请众家反王一拥而上，趁着双方混战，冲上叠剑岗，杀唐兵一个片甲不还。好，二哥，咱们就这么办了。秦琼传下命令，把李世民的来信跟罗成的应战的事情就告诉了各家反王。

各家反王知道李世民明天撤兵，罗成要迎战李元霸，大家伙都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在铜旗阵前，李元霸是敌不住罗家的绝命枪的。大家伙知道罗成明天非得把李元霸挑了不可，就等着罗成给大家伙出气了。他们哪知道李元霸带着五万大兵这时候早到了山西太原了。一天一宿过去了，天蒙蒙亮了，紫锦山内炮响鼓响，秦琼请众家反王带着亲兵指挥西魏人马就出了紫锦山口，炮声一响，人马裂开阵势。罗成一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阵前，哎，唐兵听阵，让李元霸出阵受死。没想到喊了半天，对面叠翠岗一点声音都没有。嗯，秦琼往前一带马，跟着罗成跟亲兵往前一看，叠翠岗上只有旗号没有动静，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李元霸怯阵了？徐茂公催马过来了，二哥呀，咱们上当了，八成唐兵已然跑光了。不会吧，李世民要横他得横到底儿啊，哪能捏着就溜啊。嘿，李世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二哥，您派几个探子到前边看看。秦琼传下命令，让几个探子手手握藤牌，手拿短刀，到前边去查看敌情。这十几个兵一边喊着，一边小心翼翼试着步的往前走，走到了头道壕沟前边，没有人开弓射箭。往前一看，壕沟里没人，长着胆子再往前走，又过了一道壕沟，再过一道壕沟，再过一道壕沟，就上了土岗了。土岗之上是旌旗飘摆，袖带飘扬，可是弓箭手弩箭手踪影皆无。这些人一口气就爬到了叠箭岗的顶上，往四外一看，哎呦，还是徐军师说的对呀，没人呐，连帐篷都没了，人马已然走光了。几个探子不敢怠慢，赶紧往回跑，禀报着秦琼秦叔宝。好啊，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个李世民果然如此刁钻，他用李元霸做诱饵，使了个稳兵之计，他是防备撤兵的时候我们追杀于他呀。徐宝公一听，二哥呀，一宿的功夫他跑不出多远去，咱们赶紧起兵快追，还来得及。两旁边的战将恨疯了李世民了，元帅咱们追。秦琼手中令字旗一指，追。因为西魏兵将早已然拔营起寨，准备好了借机会往出冲啊，各路反王的人马也把兵将全都准备好了，拔营起寨借着机会冲吧。西魏兵在前，各路反王的兵将在后，越过壕沟，漫过叠翠岗，就追下去了。西魏王李密也由亲兵保着，跟在大队的后边离开了紫锦山。各路反王啊，一看西魏兵将追赶李世民，大家伙一商量，干脆咱们走吧，各自整理队伍，出山口，转回本国了。咱们单说西魏国的人马，急行军往前追赶，因为人太多，辎重也太多，老是跟李世民的队伍隔着一段距离。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追呢，突然间远方哎呀来了两匹马，跑得这快呀，离近了看清楚了，这两个兵穿的号坎是西魏国的号坎。秦琼赶紧把大队止住了，
这两个兵来到秦琼面前，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两个人都成了土人了。帅正离鞍下马，跪倒在秦琼面前：“元帅，大事不好！”“何事惊慌？”“秦元帅呀，黑风岗的聂世雄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翟老将军跟裴老将军已然支持不住了。”“嗨！”秦琼着了急了。秦琼知道啊，在瓦岗山东北有一座山叫黑风岗，黑风岗上有一位山大王，也是一名绿林的豪杰，姓聂，叫聂世雄。瓦岗山成立了大毛国了，秦琼呢就写完信派人给他送去，让他到瓦岗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同心协力反对大隋。这聂世雄野心勃勃，他不答应。西魏国南伐武官，秦琼就知道这聂世雄呢是块心病。没错啊，肯定是看我们不在瓦岗山，聂世雄借机会要夺取瓦岗。你们两个人赶紧起来吧，谢元帅。哎呀，秦琼、秦叔宝告诉了徐茂公跟魏征，就骑着马往回走，奔后队面见西魏王李密。万岁，大事不好了，黑风岗的聂世雄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瓦岗山要保不住了。元帅呀，竟有这样的事儿！要以我之见呐，宁可瓦岗山不要了，必须追上李世民，夺回传国的玉玺，这可是要紧的事儿啊！秦琼一听气坏了：“万岁呀，如果您真这么想，就请您传道旨意，问问您手下的兵将，看看手下的兵将愿意不愿意遵您的旨意。”徐茂公这时候过来了，正好听见：“万岁，这件事儿您可要慎重啊！瓦岗军都是子弟兵，妻儿老小都在山上，如果见死不救，军心有变，我们可就管不了了。”别看秦琼跟徐茂公、李密就这几句话，一会儿的功夫，在西魏兵将就传开了，这些当兵的就喊上了：“回瓦岗山呐、啊，赶紧救咱们全家老少啊！”魏征也过来了：“万岁，您听见没有？事不宜迟，您速速决断。”李密也没有办法呀，心说：“李世民，就算你小子走运，让你跑了吧。以后我想办法再收拾你。”李密只好传下旨意，全军大队人马转道回归瓦岗山。西魏大兵这趟跑啊，白天撒腿跑，夜里不睡觉，走道都啃着干粮，人不歇脚，马不停蹄，这一天回到了瓦岗山的南山口。大家伙一看瓦岗山平安无事啊，飘着西魏国的旗号，兵丁在这站岗，看山口外头也不像有过杀人的战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程咬金跟裴元庆嘀咕的事儿。咱们前面说了，程咬金一看李密拿玉玺换了萧妃了，几个人凑在秦琼的中军大帐，全都骂李密，都跟李密存心眼儿。这程咬金比别人加着一倍的聪明，程咬金心说：“坏了，李密这么一来啊，瓦岗山非散了不可，这李密可就坐不稳龙位了。”所以程咬金蔫溜溜的出来了，他找裴元庆：“兄弟，这李密可不是东西呀、啊，怎么了姐夫？”“他拿玉玺换了萧妃。”程咬金就把经过一说，又把中军保障的情形这么一说。“姐夫，那您让我干嘛？

对，听姐夫我的，连溜溜的走，那可不行。我裴元庆得干光明正大的事儿。哎呦，三儿哎，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这么办，你要真说光明正大，明天呢，你就面见西魏王，你就跟李密说，你说我师父交给我锤，给了我一匹马，让我赢李元霸，这回我露脸了，我赢了李元霸了，我得回去给我师父送个信儿，不然的话我师父就生气了，你不是光明正大走了吗？你走了，你可千万千万回到瓦岗山把全家老少接走。裴元庆也不是傻子呀，他知道姐夫非常聪明，姐夫我可就听您一回，听吧。裴元庆答应了。第二天，裴元庆起来就来面见西魏王李密，就跟李密说，我师父教我龙头锤，给了我一匹马，现在我赢了李元霸了，我得先回去禀报我师父，让我师父高兴高兴。这李密呢，心全都在萧飞身上呢，他就答应了。裴元庆走了，绕道回到瓦岗山，就把全家老少接走了，而且按照程咬金的主意，派两个兵骑着快马迎上西魏兵将，就说黑风岗的聂世雄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好让李密回来。这计策还真成功了。瓦岗山的人马回到岗山之后一看，什么都没有啊，没事儿啊，兵将是各归训地。李密回到宫中，秦琼、秦叔宝、魏征跟徐茂公进山一看呐，裴元庆全家老少全走了，就剩下尹龙将军翟让镇守冈山了。这几个人坐在一块一嘀咕，就明白了，这准是裴三儿把他们全家老少接走了，而且是程咬金的主意。既然现在心中已然不想着西魏王李密了，谁能跟这件事较真呢？哎，这件事呢也就算过去了。李密也不好意思较真儿，所以李密就传下旨意，歇兵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之内不点名，所有的将士都可以回家团聚。这李密呢也想往回收这人心。李密呢就在寝宫跟萧妃是饮酒作乐。这天李密正陪着萧妃喝酒呢，内侍进来了，万岁，翟让翟将军求见万岁。翟让为什么事儿要求见李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翟让来找李密，翟让为什么找李密呢？因为李密回到瓦岗山之后传下旨意歇兵半个月，兵将们全都回家了。罗焕呢想看看舅妈，可是秦琼告诉罗焕，我的母亲依然回归山东历城县了，那么只好不见了吧。罗焕跟罗成的这哥俩就住在秦琼的帅府，每天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天。这天尹龙将军、老将军翟让来看秦琼，就跟秦琼打听南伐武官跟扬州玉玺会的事儿，秦琼呢就把经过一说，也说到了李密玉玺换萧妃。翟让一听，腾一下的火就上来了。本来翟让就性如烈火，再说了，瓦岗山是谁创下的基业？那是人翟让啊。翟让是从心里头佩服程咬金，才保的程咬金做的大德天子。这李密随随便便就当上西魏王了，当上西魏王你要做事做得正也好，好容易得了传国的玉玺，你拿着玉玺换了个亡国之父，那翟让还受得了吗？

0: 因为李密用玉玺换了萧妃，他也知道理亏，而且也觉出来瓦岗山众弟兄疏远自己，他也怕有朝一天大家伙儿把他从宝座上揪下来，所以这些天他就暗结死党，让这些死党随身护驾。李密找到了一个亡命之徒，这个人姓蔡，叫蔡健。蔡健呢养着一帮爪牙，这些人就天天守在李密的寝宫外边看着李密。刚才李密一瞧萧妃，萧妃明白了，他退到李家去了，找谁去了？找蔡健去了，让蔡健准备好了。内侍出来传旨，翟让就走到寝宫的外间。李密一看翟让，怒目横眉，老将军脸气得铁青，而且左手摁着宝剑把，李密就吃了一惊。李密站起身形，满面堆欢，哎呀，翟老将军因何至此啊，请翟老将军坐下讲话。不坐了。李密呀，你这个无道的昏君，哎呀，你怎么直呼我名，而且说朕是无道的昏君呢？嘿嘿，李密呀，你来到瓦岗山，程咬金好心让给你王位，我们盼着什么？盼着你诛灭昏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好啊，你在扬州用传国玉玺换了一个亡国之徒，你跟杨广是一样的人呐！啊，想当初啊，翟让创建瓦岗寨，谈何容易？后来人家程咬金执掌大魔国，屡建功勋，没想到你当了西魏王，竟然做出这样无耻之事，我翟让岂能容你？说到这儿，翟让手按宝剑背，擦楞楞，宝剑就出匣了。李密呀，确实沉得住气，他往后退了几步，慢，翟将军，请你暂息雷霆之怒，容我把话说出来，你再杀我也不迟啊。李密，你给我讲。翟老将军呐，玉玺换萧妃之事，朕是大错已然造成了，后悔都晚了。这几天朕在宫中是寝食不安，也感觉到有负一尊呐。朕有意召集文武权臣下诏罪己，情愿让出王位，请大家另举有德之人重整朝纲，推亡国之父嘛。朕要下诏赐死，永绝妖患，不知翟老将军意下如何呀？
1: 翟让一听，这还差不多。李密呀，可是你口不应心，我就得杀你。
0: 翟老将军，我怎么能口不应心呢？如果我李密不这样做，到那时候老将军再杀我也不迟啊。
1: 翟让宝剑还匣，一转身形往外就走。
0: 将军慢走。翟让站住了，并没回头。翟老将军，这次朕到扬州得了一件天下无双的宝弓，叫做霸王弓，听说是当年楚王项羽用的弓，我想这样的宝弓应该送谁呢？就想起翟老将军你了。瓦岗寨是你出力，而且朕带领人马南伐武关，到扬州赴玉玺会，这瓦岗寨仍然有老将军镇守，老将军功高第一，所以呢，我想把这张宝弓送给翟老将军，以示朕的爱将之意。这个翟让是个武夫，不但喜欢好的兵器，而且呢，他这人呢没这么多乱心眼儿。听李密一说，他转过身形，什么样的霸王弓拿来我看啊？翟将军，请你随我来。

这个李密就把翟让领到屏风的前边，一伸手又打墙上摘下一张弓来，翟让就把这张弓接过来了。好弓啊，这张弓是一张镶金嵌银的铜烧铁背弓。翟让接过弓来了，身为武夫，他会拉弓射箭，不由得右手握弓背，左手一推弓弦，哒哒哒哒哒哒哒，弓开如满月，好弓啊，好弓！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突然间出现在翟让的身背后，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手起刀落，这一刀下去，可怜翟让将军一世英名就被奸人暗害了。劈死翟让的是谁呀？正是李密私藏的死士蔡健。李密早就跟蔡健商量好了，如果瓦岗山的战将有人前来刺杀于我，我先把他稳住，然后以拉弓为号，你在后边就动手。翟让死了，李密让蔡健把弓收好了，然后把翟让肋下的宝剑拉出来放在翟让的手上，又把面前这一桌酒席掀翻了，然后让蔡健退下去。李密高声喊嚷：来人呐、啊、快来人呐、啊！几个内侍进来了，啊，全吓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翟老将军躺在地上，已然绝气身亡了。万岁，你们赶紧把元帅、军师、丞相啊、先锋官、众战将都给我叫来。遵旨。几个内侍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瓦岗山众将全到了。大家伙一看，翟让翟老将军倒地身亡，手中握剑，而且桌子已然被周倒了，上边丰丰盛盛的酒宴撒了这么一地。西魏王李密坐在这儿，一边哆嗦一边生气。大家得问呐、啊，万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刚才叛臣翟让要刺王杀驾，要不是护卫蔡健拔刀急救，臣就死了。众位爱卿，你们说说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置？徐茂公一看就明白了，万岁，翟让老将军秉性忠直，性如烈火，君臣争执必然是事出有因，如今翟老将军已然死了，死无对证，万岁，念他创建瓦岗寨不易，为国征战有功，应该以功臣之礼安葬，以慰臣子之心。徐茂公一说这话，李密还不是就坡下呀？哎呀，军师之言正合朕意，朕呢也不怪翟老将军啊，就按照功臣之礼，将翟老将军选择吉日安葬啊。咱们西魏国全国举哀，请高僧高道超度翟老将军的亡魂。唉，军师啊，朕也反躬自问呐、啊，近日施政确实有失检之处，不应该拿玉玺换萧妃。虽然说事出无奈，从权处置，终究是有负众卿拥戴之心。从打今天起，我一定要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众卿共图大业。苍天在上，神人共见，我如食言，必遭诛讨。大家伙一看李密知错认错，起誓发愿了，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了结了。大家把李密的旨意传下去，瓦岗城内全城挂孝，搭棚念经，李密亲自上了祭文祭表，就把翟让翟老将军圣殓厚葬了。事情过去了，秦琼就把瓦岗山

将磕头的把兄弟全都请到自己的帅府。大哥，诸位兄弟，自打李密玉玺换萧妃，我秦琼心里就不痛快，现在又出了翟让翟老将军这件事，这不是让咱们离心丧志吗？现在呀，李密已然认错了，咱们再看他一时，如果他还要不改，我秦琼可要离开瓦岗山了。大家伙一听啊，秦琼说的话太对了。二哥，您不是把话说到这儿了吗？咱们瞧瞧李密如何行事，然后咱们再说。从打这时候起，大家就观察李密。这李密呢，还真是每天精心料理政事，每隔五天就要到教军场去看看西魏国的兵将排兵演阵，而且他在宫中常常阅读兵书战策，大家伙一看呢，也说不出李密有什么不好来。这天，瓦岗山山口的兵丁来到秦琼的帅府，秦元帅，您的姑母押着一口灵柩，带着不少的家人来到瓦岗山的北山口了。什么？我的姑母压着谁的灵？元帅，您看看去，您就知道了。这下可把秦琼吓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件事就出在夏明王窦建德跟他元帅苏烈的身上了。窦建德指挥人马离开了紫金山口，从扬州回到了夏明府。夏明王窦建德就跟苏烈说，二弟呀，这回咱们玉玺也没了，萧妃也没了，闹了半天往返徒劳，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苏烈一笑，大哥呀，我倒有个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二弟你快说。大哥呀，现在罗成可到了西魏了，北平王罗毅岁数大了，您可以立刻指挥兵将杀奔北平府。当初罗毅怎么在北平府自立的？难道您就不能占据幽燕九郡吗？咱们在北平府养精蓄锐，将来大事可成。您看兄弟我这主意如何呀？先锋官刘黑塔在旁边一听高兴了，哎，二哥您这主意可太好了，咱们杀奔北平府。这哥仨一条心呢。窦建德马上传下命令，8万大兵歇兵3天，开赴北平府，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大队人马在第4天杀犯人起兵，然后就奔了北平府了。苏烈杀出不少探马打探军情，这一天到了北平府了，苏烈马上传下命令，喂，8万大兵就把北平府团团围住，打打打，杀呀，拿北平府啊！突然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北平王罗毅赶紧带着手下兵将登城往下一看，夏明王窦建德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每边列了5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后边的兵将安营扎寨。

他们尝尝我罗隐枪法的厉害。老王爷不听劝，手下中军官马上点齐了5000兵，三声炮响冲出南门，就把队伍列开了。窦建德、苏烈得报说罗毅出兵了，窦建德乐坏了，带着苏烈还有不少战将，就在南门外也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罗毅一催坐着马来到两军疆场，把大枪一摆，要我扬威叫战。夏明王手下战将一看罗毅胡子都白了，俗话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上。夏明王窦建德手下战将一个盯着一个的上，但是没有一个打得过罗毅的。罗毅手中这条枪就跟银龙戏水一般呐，夏明王的战将是挨着死碰着亡，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罗毅是连挑夏明王手下8员战将。罗毅高兴啊，手中提着5钩神飞枪，窦建德，你敢跟老夫撒马一战吗？罗毅说完了话，张开大嘴，哈哈哈哈！罗毅这一乐，乐声没完呢，就听大大嗤，砰！苏烈暗中放了一支冷箭，苏烈箭法太高了，这一箭正射到罗毅的口中。跟着苏烈又是一箭，正射到罗毅的梗嗓咽喉，罗毅扑通一声中箭身亡，大枪撒手，嘡啷啷尸身坠地。北平府的兵将可就急了，往上一扑，把老王爷尸身捡回来，然后持枪牵马往城中撤。进了城，赶紧把吊桥扯起来，把城门关上，前去禀报老夫人。老夫人看见北平王罗毅的尸身，是放声痛哭：“老王爷，没想到老了老了，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呐？”老夫人哭死过去了。管家罗安跟罗佩赶紧带着丫鬟婆婆，把老夫人盘上腿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叫老夫人，老夫人才慢慢的苏醒过来。罗安就劝他：“老夫人，老王爷宾天也不能复生了，您千万不要过于难过了。如今殿下不在，咱们人单势孤，这城是守不住了。不如我给窦建德写封信，让他呢放咱们走。这城咱不要了，咱们到瓦岗山找殿下跟秦元帅，让他们想方设法给老王爷报仇，您看行不行啊？”“好吧，丈夫死了，儿子又不在家，老夫人没有主心骨了，也就只好这么办了。”罗安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跟罗佩两个人出了南门，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见到了窦建德，就把这情形说了，把书信呈上。窦建德一想，人死不结冤，我得了北平府，得了幽燕九军就齐了，所以他就答应了罗安罗佩，不但让老夫人带着罗家老少走，把北平王这灵柩也可以运走，动产可以随便拿。两位管家回来禀报了老夫人，然后呢找了一副上好的棺椁，就把老王爷装殓起来，放到灵车之上，又备了几辆车，把家中的细软全都带上。老夫人呢坐一乘骆驼轿，罗成之妻庄氏带着罗成的6岁儿子罗通也乘坐一座骆驼轿，两个管家罗安罗佩骑着马，就跟着丫鬟婆婆50-60人压着灵车离开北平府，够奔瓦岗山。咱们书已

简洁为妙。到了瓦岗山了，守山的兵丁一看，这干什么的，赶紧撒腿往前跑。罗安就嚷上了，我们来见秦元帅。瓦岗山的兵丁就问呢，你们见秦元帅有事吗？告诉你们，你们禀报秦元帅，就说北平府北平王的老夫人到了。哎呦，当兵的一听，原来是老太君到了，请您往里走吧。当兵的撒腿就跑，禀报秦琼。秦琼、罗成、徐茂公赶紧迎出来了。到了金庸城外，老太太看见儿子罗成了，又看见自己的内侄秦琼了。老夫人望头一仰，哎呀，老夫人就哭死过去了。徐茂公、秦琼、魏征、罗成，大家伙赶紧扑过来，率领离鞍下马。罗成就急了，娘娘，您醒醒。老太太睁开双眼，儿啊，抱着罗成是放声痛哭。老夫人就把夏明王兵犯北平府，苏烈用箭射死北平王的事情说了一遍。罗成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好你个苏定方，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就在这时候，罗焕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到底罗焕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3多1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

0: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0: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8: 后辈不敢忘。

似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历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9月7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风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6次常委会会议；
1: 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0: 东风农民化精品展在长春开幕，300幅作品惊艳亮相，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独具关东特色的文化盛宴。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4号，中共东风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6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东风实际，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统一战线等重点工作，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认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出台的重大意义，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生态保护贯穿县域发展全过程。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要扎实做好与党外人士的联络沟通工作，广泛汇聚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要对标对表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相关要求，逐条梳理岗位职责，健全生态环境责任落实机制，常态化开展生态领域风险排查，紧盯环境突出问题，抓好整改落实。要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知责明责，履职尽责，严守生态环保红线。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改善提升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既要抓好当前重点任务攻坚，也要谋划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全县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县委书记袁学高主持召开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牢牢守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底线，锚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抓实考核整改、土地研包、农民增收各项重点任务，奋力推动全县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讲话精神及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相关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东风县2025年度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问题整改清单、讨论稿、东风县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工作任务清单、讨论稿，应取我县落实省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专项考核、二轮土地研包、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情况的汇报。袁雪高指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紧盯乡村振兴实际考核，坚持问题导向，逐项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整体质效。要严格依规推进二轮土地研包工作，规范流程，稳慎推进，切实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要聚焦农民增收核心任务，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激活集体经济活力，筑牢乡村振兴发展基础。袁学高要求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抓实问题整改、常态帮扶、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要强化协同联动，从严督导推进，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以务实工作作风 推动全县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笔墨描摹乡土韵，丹青礼赞关东情。九月五号，东风农民画精品展在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开幕，300幅东风农民画精品集中展出，为广大群众奉上一场独具关东特色的文化盛宴。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朱红、县领导文博、刘晓辉、教师学出席开幕式。刘晓辉在致辞中表示，东风农民画植根黑土地，描绘新时代，已然成为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民间文化名片。希望以本次画展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我省各相关单位的务实合作，搭建艺术交流、作品展示、产业赋能合作平台，推动乡土非遗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让东风农民画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本次展览以“陆乡荟彩，关东风华”为主题，作品题材丰富，风格质朴鲜活，立足陆乡独特风土人情，聚焦田园丰收、梅花陆乡、民俗风情、乡村新貌等核心主题，以简约质朴的构图、浓郁饱满的色彩、生动鲜活的笔触，全方位勾勒东风大地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0: 鲜活展现新时代陆乡群众的美好生活图景与昂扬精神风貌。展览现场，参会嘉宾与广大群众一同观展，真切感受关东民俗的独特魅力，深刻体悟东风农民画家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的艺术情怀与人文初心。
1: 他用色很大的，构图很丰满，就是将这种烟火呀、人间生活的这种烟火气哈，都跃然于纸上了，给我的感触非常非常大，让我觉得艺术也不是说飞机一定要来自于书斋殿堂这一类的。对于此次的这个农民画的画展，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0: 本次画展由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吉林省工艺美术协会、县文旅局联合主办，旨在让深藏乡野的非遗民间艺术走出陆乡，走进都市，进一步擦亮东风农民画特色文化品牌，为关东乡土文化活化传承、创新发展注入鲜活动力。本次展览全程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自9月5号起，持续至10月7号。在此期间，广大群众可前往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沉浸式领略关东乡土艺术的独特韵味，邂逅黑土地上的丹青芳华。
2: 这次我们在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进行展览，进一步提高了东风农民画的知名度。今后我们继续搭建省级以上的这些美术平台，然后呢，希望我们东风农民画走得更广更宽，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东风农民画。
3: 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连日来，县城管局物业管理中心联合街道社区、辖区物业企业常态化开展物业经理恳谈日活动，面对面倾听民生，实打实破解民忧。在罗兰香谷小区，一场别开生面的物业经理恳谈日活动正在进行。物业企业负责人当着业主代表的面逐项交账，从小区环境整治推进到公共设施维护，再到业主报修处置是否办结，便民服务推出了哪些新举措，一件件说清楚讲明白。活动不止报成绩，同时也亮短板。在活动中，物业负责人主动梳理出当前服务中存在的弱项不足，并就下一步环境提升、设施改造、服务优化的具体计划现场作出承诺，让业主对物业服务心里有数、心里托底。业主代表也结合日常居住体验，围绕小区管理、环境提质、细节服务等方面踊跃发言，为物业企业工作开展提意见、献良策。
4: 小区组织这个洽谈会啊，我感觉到非常好，在那个小区的管理当中哈，服务非常到位，我们那个在小区这个业主哈都非常满意。
3: 据了解，物业经理恳谈日活动是县城管局物业管理中心开展的便民服务新举措，通过让业主代表与物业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沟通，进一步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应付向主动作为转变。目前，该活动已在罗兰香谷、锦绣新城等多个小区常态化开展，累计现场办结群众反映问题23件，登记梳理疑难问题99件。下一步，县城管局物业管理中心将持续在补齐服务短板、优化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动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效能同步提升。
0: 近期，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手段花样翻新，不法分子紧盯老年群体，设置重重圈套实施诈骗。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提高防范意识，擦亮辨识双眼，守牢属于自己的养老钱。
5: 认清四类常见骗局：一、保健品骗局，不法分子以免费体检、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刻意夸大产品作用，高价推销各类保健品，虚构治病疗效，以此骗取老年人钱财。二、养老投资骗局，不法分子打着养老公寓、养老理财的幌子，用高利息、高额回报作为诱饵，蛊惑老年人投入资金，实施非法集资类诈骗。三、冒充类诈骗，不法分子冒充家中子女或是公安办案人员，编造出示涉嫌案件等虚假事由，制造紧张恐慌氛围，哄骗老年人转账汇款。四、利诱套取骗局，不法分子以领取鸡蛋、生活用品为噱头， 套取老人个人信息，获取信息后继续实施连环诈骗。牢记防范要点：一、不轻信，面对陌生人的花言巧语和口头许诺，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所谓特效药、稳赚高回报等虚假说辞。二、不贪利，摒弃贪小便宜心理，不贪图免费礼品、高额收益，天上不会掉馅饼，各类小福利的背后往往暗藏诈骗陷阱。三、不泄密、不转账，妥善保管个人隐私，绝不向陌生人泄露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息、手机验证码等关键资料。凡是要求转账汇款的，务必先联系子女、家人核实情况，坚决不盲目转账。四、遵医嘱就医，保健品不等于药品，身体出现不适，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句句又落在谁的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世民一听薛仁贵死了，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李世民就问这王茂生：“薛仁贵怎么死的？你把经过快对朕讲来。”老总管王茂生跪在金阶之下，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就把经过说了。在没说以前，咱还要介绍介绍这个王茂生。在说前文书的时候，咱们说过，王茂生啊是卖豆腐的出身，在当初薛仁贵家趁人直，从小就娇生惯养。你看家里不是有钱吗？薛仁贵有个爱好，就爱吃豆腐，所以呢，经常跟这王茂生。

接触，日久天长就混熟了。等后来薛仁贵父母双亡，家里着了把天火，他无处投奔，就流落在街头。多亏这王茂生把他收养到家里头，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啊。要没有王茂生老夫妻，薛仁贵也活不到今天。后来薛仁贵平辽升了官，回来以后首先把这老夫妻给找到了，为了报答人家救命之恩，这才留到府里当了大总管。老头今年70来岁了，为人忠厚老实，对老薛家那是忠心耿耿，不然的话怎么叫他来报丧呢？他当着皇上是怎么讲的呢？说自从薛仁贵冤案昭雪，回到原籍故土，日子不多就得了病了，找大夫一看是家气伤寒，虽然用过多少药不见成效，到后来是一病不起呀。没想到在10天以前就一命呜呼。二位夫人不敢隐瞒，这才叫老奴赶奔京中报丧。王茂生一边说着一边哭，哭的那个悲劲就甭提了。李世民听完了以后觉着心里头跳得非常厉害，什么原因？他对不起薛仁贵，为什么得家气伤寒？当然了，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但是总有个原因吧。要不吃这场官司，不受这么大的折磨，薛仁贵也不会得病，不得病不死人呢，这不是连锁反应吗？李世民感到一阵内疚，所以哭的是更悲痛，告诉王茂生，你先回龙门县，朕这就起身赶奔我那薛贤臣的家中给他吊祭，皇上要亲自去。王茂生起身告辞走了，大伙苦苦地劝唐王别太难过。李世民呢，马上传旨，带领着军士徐茂公、鲁国公程咬金、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大爷魏征，一共带着16个大臣，要赶奔龙门县，亲自去吊祭。这就不善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当皇上的给当大臣的吊祭，这事儿不多呀。尤其是现在战争年月，能离开京城赶奔龙门县，这更是难得。大伙一看皇上旨意都传出，不敢违背了，收拾东西这才启程。这皇上要一启程，这还了得呀，宴路的州城府县村庄镇店得修御路，得加强保卫措施，得供应好吃的，得准备行宫，那可以说是劳民伤财。李世民懂这个，又传下一道圣旨，战争年月一概从简，不要这么铺张浪费，用不着。他身边只带了100名亲兵卫队，路过的大地方可以住一夜，也不要准备行宫。另外呢，李世民还告诉

也不管督抚县道、州城府县，这些官儿都不用陪伴，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用不着前仆后拥的都为我转悠。旨意传出，军民大喜呀、啊，这省去多少麻烦呢？安下这个咱不必细说，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李世民率领文武就来到龙门县。龙门县的县令、龙门县的地方官出城30里迎接圣驾，这个地方是非来不可啊，所以李世民驾至龙门县，稍事休息片刻，一打听薛仁贵的府离这儿还有18里路，在分西村大王庄，这王府不在县城，所以李世民马上换了坐骑赶奔大王庄。这一路之上，众人就发现来来往往的村民都穿着校服，最次的腰里系个白孝带子，这么一看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悦之色呀。那薛仁贵这一死，这个震动就这么大。等到了大王庄再一看，哎呀，眼前是一片白色的海洋，摘耳侧听一阵阵的哭声。这人就是这样，遇上什么环境就受什么感染。本来李世民心里头就难过，再一受这四外环境的熏染，李世民鼻子一酸，眼泪又掉下来了。君臣催马进了大王庄，原来这座大王庄呢也就100多户人家，一趟大街还是土道，买卖家几乎没有。但是自从出来个薛仁贵，官升平辽王，在这破土动工修了平辽王府，这下吸引力可大了，四乡八镇的人全往这儿靠拢，霎时之间这块就成了万人的大镇，也修了几趟大街，买卖铺户也跑到这儿来开张营业，所以就显着繁华热闹了。他们一进了街，就见街上的人都穿着校服，每家都是关门闭户，都为薛仁贵这个丧事奔忙啊。本地的地方巡检司一听说皇上来了，吓得粑粑都要拉裤子了，哪见过这个呀，赶紧在前面开道，时间不大就来到平辽王府。那还用问吗？王爷门前二品官呢、啊、别看薛仁贵是受了罪，就没受罪的时候那也是赫赫有名，了不起呀、啊。拿这座王府来说，建造的是金碧辉煌，在这方圆几千里哪有一家像老薛家似的、这么大个镇殿，光这薛王府就占着一半，特别是那围墙跟城墙的高矮都差不多，高大的府今天一反常态，把那有颜色的地方全把它涂上了，因为是丧事嘛。门前高挂引魂幡，再看出来进去的人皆穿重孝，皇上一到众人赶紧回避啊。有人打了招呼说圣驾来到平辽王府，这消息就传到里边了。咱们单说薛仁贵，他家庭的人口并不多，他一共有2位夫人，柳迎春、樊金。

说薛仁贵那么正的人，怎么还娶俩媳妇呢？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慢说当王子的，就稍微有点身份的人，甚至念点书十几个字儿，就要娶两个老婆。要不娶俩老婆，被人小瞧。这个还不管正人还是不正人，薛仁贵也不例外。在那个年月，他就是那种制度。说这么大的平辽王，没有正印夫人，没有如夫人，那多叫人家笑话。而且薛仁贵这两位夫人都是抓紧的夫妻，感情甚好，也无分什么正夫人次夫人。这柳氏夫人呢，一共给薛仁贵生了一男一女，还是一胎生下来的。这男的就是薛丁山，女的就叫薛金莲。咱们前文书讲了，薛丁山在几岁的时候就在这王府的后花园啊练武，玩着玩着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剩个姑娘叫薛金莲。薛金莲今年不小了，21、16岁呀、啊。凡夫人无出，也没生男孩，没生女孩。刨出这个耳外，就是王茂生老夫妻，剩下没别人啊。你别看人口挺轻，手下的人可不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也不下400余人呢、啊。柳凡二世正在灵堂里头忙活着呢，外边人进来送信儿：启禀夫人，万岁的圣驾到，各位大臣到了府门了。二位夫人急转身，命把姑娘薛金莲找来，慌作一团呐、啊，把孝衫脱掉，还得更换朝服。你说见皇上就这么麻烦，因为他们都受了皇封了，都是一品诰命的夫人，有帽子有靴子啊，都得登不上。经过一阵紧张的忙碌，二夫人带着薛金莲、老总管王茂生，这才接出府门。一看可不是，卫队在两旁，杏黄伞下照定逍遥马李世民，一身便装在马上端坐，文武大臣左右相陪。二夫人一见，赶紧跪倒在地给皇上磕头。李世民把手一摆：“免。”哎，二位夫人呐、啊，听说我那薛王兄故去多时了，是，就等着圣驾了。圣驾要不来，我们早就出丧发病了。哦，好。说着话，李世民下了马，众人从马上也下来，马童把马匹接过。柳凡二位夫人和小姐薛金莲在前边引路，李世民在后边跟着，这才来到院中。李世民抬头一看，正中央有个横幅，白地黑字，这大字都有一人来高，写的是可当大事。这字不知出自于什么人的手笔，写的是苍劲有力啊。再一看院里头高搭着灵棚3丈6，上边聚用芦席蒙，把门的狮子左右立，纸糊的将军列西东，左金童右玉女两旁列摆，纸糊的人跟真人是一样相同，胡金童蓬宝盖，缩头缩脑，
胡玉女直慌翻，满面笑容。他看他，他看他，越看越爱，真好似各有私烦情。再一看，白毛毡铺在地，遮住尘土，红板凳俱用白布蒙，青竹竿挑着绣球几对，在上边挂着几对白纱宫灯。头一对写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第二对爱惜飞蛾杀照灯，第三对池中有鱼钩不掉，第四对山前埋鸟放长生。正中央放着张六仙桌，在上面点着一盏似暗不暗似明不明的引魂灯，白布帘镶青边银钩倒挂，配着一副对联写得清。上联写青似山绿似水无人做主，下联配落了花又啼鸟落泪伤情，横批上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写得清啊。再一看沙木的棺椁百木套，在当中供的是平辽王薛仁贵死者的亡灵。一阵风吹过呀，纸幡迎风飘摆，烧过的纸灰满院乱飞，再加上这个气氛，李世民实在受不了了，提袋撩袍来到灵堂里边，往桌上一趴呀，薛王兄，薛贤臣，你可疼死姑了。咚咚咚，干什么？李世民拿脑袋撞桌子，现在也不管自己什么身份，发自内心的难过，当时就昏过去了。文武百官能不哭吗？家属看见这情况能不感动吗？哭声就连成一片了。徐军师一看，要这样下去非把皇上哭死不可，那能行？冲着后边一摆手，新兵卫队过来把皇上扶起来，捶打前心，爬刺后背。百官苦苦的相劝，好半天皇上才不哭了。他缓过这口气儿，用龙袍把眼泪沾沾，这嘴里就捣鼓上，张嘴对不起薛仁贵，闭口对不起薛贤臣，思前想后把这十几年的事儿全想到了，特别是这次薛礼被害，皇上更是追悔不及呀。那么他这一哭，连程咬金在徐茅宫很多人都落了泪了，特别是这个程咬金。你看这个人天真烂漫，好诙谐，分什么场合，就这场合他也没词儿了，把那大嘴一咧，跟吹喇叭一样，比谁哭的都凶。还得说徐军师劝了这个劝了那个，哭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大家扶着皇上围着这棺材转了一圈，皇上说我非要开开棺材看上一眼，离安葬以前我得瞅瞅我的薛王兄，要不看这眼我死我连眼也闭不上。柳凡二世夫人就再三解劝说不用了，一个人死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胃气也不好，虽然有药在这喂着呢，一旦出点事儿，我们犯了惊驾之罪，死有余辜。皇上说不行，我是非看不可，大家不敢抗旨啊。
实质上这大棺材盖并没盖严，欠着个缝，那就留着让皇上看，看完了钉成钉子，这再入土为安。果然皇上提出来了，过来几个人把这大棺材盖往旁边一挪，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一鸣个儿啊，贞观天子长身躯，扒着这棺材帮往里观瞧。不但他看，带来这16位文武大臣也全往里看。再看薛仁贵在里边躺着呢，头顶着金，脚踩着银，手里头还抱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就是跨海征东之时皇上恩赐的那把龙泉剑，临死的时候满身朝服啊，在这棺椁之中还有很多殉葬的东西，兵书战策以及薛礼平时喜爱之物全搁在这里边，脸上蒙着黄绫子，有人轻轻把这黄绫子掀开，李世民再一看，哎呀，人要死了这模样都两样。就见薛仁贵好像蜡制的一个人一样，眼窝深陷，塌下多深去，显着颧骨格外的突出，胡须散满千心，在那安安稳稳的一声不响。你想死了还有声吗？就像个蜡人一样在那躺着。李世民呢，之吓得是胆裂魂飞。

现实的点舍不得，更辛苦希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李七侯登上九顶铁叉山，进了祥云寺，受到老方丈海清的盛情款待。这老和尚激动的双手都有点颤抖，都有点哭腔，两个人这个亲密劲就甭提了。金大力在旁边察言观色，深受感动，看来够朋友。李七爷说话没有过头之处，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感情相当浓厚啊。但是自己是跟班来的，负责保护李七侯，防止发生意外，没有他说话的地方。金德利

0: 不忙。
1: 哎，什么意思？你要忙，你先把你手边忙的事儿安排安排。我有话想要跟你说。哎呀，不忙不忙，您来了，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情都有弟子徒孙进行安排。您放心，有话请讲当面。
2: 好吧。
1: 我说圣僧啊，我问你几件事情，我希望你如实地答复。
0: 哦，
1: 请讲。第一，有个叫梁大成的，是个盗宝的贼人，在他身上带着五颗朝廷的宝珠。我听说逃到九顶铁叉山祥云寺来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投奔你来了。这个人在不在祥云寺？在不在？请你马上答复。
3: 阿弥陀佛。
1: 海清和尚眼珠转悠转悠，马上做出答复。恩公，梁大成就在本寺，这个人就在，刚才我还看见他了。
0: 好， 知道。
1: 好，这头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还有俩人，一个叫李琦，一个叫黑世杰，这仨人来过没？现在何处？请你答复。
3: 阿弥陀佛，施主啊，这仨人全在祥云寺。
1: 由于孙道良老小孩小小孩，见着我的面就跳脚就骂，我一看他像醉狂之人一样，没办法了，给他吃了点药，让他在金刚洞暂时休息。这仨人都在金刚洞休息，平安无事。哦，也在的庙上。在。好嘞。我大和尚，你不想知道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吗？
0: 恩公啊，肯定有来由。
1: 您是听了什么风言风语了？有人跟您说了些什么？
0: 然也。
1: 圣僧啊，你且听某道来。这李奇侯毫不隐晦，把怎么从家里起身，怎么听些谣传，怎么见着黄天霸赵壁，怎么回事，一股脑的全说出来。大和尚没有打断他的话，眯缝着眼睛在旁边听着。到最后李奇侯说了，圣僧，咱俩几十年的交情，我不想多说，因为你道德高深，见广识多，你比我明白的多呀。梁大成是个什么人？盗宝的贼寇，身犯不赦之罪，把五颗宝珠他拆下来带到身上，哎，从玉泉山凤凰岭他没地方待了，他跑了，跑到对苏山铁瓦罐之后他又跑了，跑到你的九顶铁叉山，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呀，朝廷严令要把他逮捕归案，黄天霸赵壁等人奉旨行事，已经到了你的九顶铁叉山。我大和尚，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0: 我不明白，

什么缘由你把他收留在寺上？哎呀，荒唐至极呀、啊！你能不能跟我说明原因？恩公，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呢也稍微解释解释。我跟梁大成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也没受过他什么好处。至于问到我为什么收留他，这话就一言难尽了。大概七爷早听说大莲花这个人吧，大莲花彭坤这人你听说过吗？啊，早就听说过，他不正法了吗？对，大莲花彭坤是我本门的亲徒侄，九皇和尚也是我本门的徒侄，双双死在官府的手中，听说都死在黄天霸的手下。黄天霸出身绿林，反过头来出卖绿林，专门跟我们五台山的和尚为仇作对，是可忍孰不可忍。梁大成来了投奔我，打算把五颗宝珠给我作为进献之礼，恳请我收留。我恩公，我把话说清楚，我什么都不缺，我乃化外之人，我要宝珠有什么用啊？我拒绝了，但是人我收留了。为什么？我想拿他做隐喻之时，引黄天霸、赵壁等人到我的九鼎铁叉山，我要给大莲花彭坤，我要给九皇和尚报仇雪恨。我出于这个目的，我把他收留了。第二，孙德良那是个半疯子，跟我交情不错，他领着俩官府的人到了我的庙里之后连卷带骂，实在叫我下不来台，他也不容我解释，最后我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他生擒活拿。他是个火爆的脾气，我怕他有个好歹，故此给他灌了点麻骨散，他昏昏欲睡，我一直把他安放到金刚洞，还有他领那俩人李奇、黑石阶都在金刚洞平安无事，一日三餐是好吃好喝。不管这个事儿发展到什么地步，迟早有一天我把仨人都要释放，佛门境地能开杀戒吗？我跟孙德良还是朋友，当初怎么好来的，我怎忍心要他的性命，这个您大可放心。要解释的就是这么多，您是听了黄天霸一面之词了，那么请问恩公，你打算这些事怎么样解决呢？我听您的。好，我圣僧啊，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咱俩是好朋友，既是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你得到不良的后果呀。圣僧，如能听我良言相劝，你把人权交给我，梁大成国宝交给我，金刚洞被困的三个人交给我，我马上下山把人交给黄天霸。我想黄天霸是通人情的人，以我的老脸，他不会往下追究。你九鼎铁叉山还是九鼎铁叉山，你依然是祥云寺的主持僧，井水不犯河水，两方面相安无事。如果官府追究，我凭着我的威望和老脸，我替你去求情，我保你平安无事，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如果不听我的话，僵持下去，黄天霸、赵壁等人必破九鼎铁叉山，必闹你的祥云寺，到了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有那么句话，官贵不斗势力啊。圣僧，

0: 始终的道理你比我明白的多的多呀。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小小的祥云寺能对抗得了朝廷吗？你说是也不是。别的我不说了，我就提出我的要求，不知道圣僧你怎样表态。阿弥陀佛，恩公啊，你还记得数年前老僧我怎么说的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可是恩公从来没提过要求，今日登上祥云寺提出这要求，我焉有反驳之理，我只有唯命是从，我全答应。哎呦，李七侯一听，够意思够意思，看来我救他没白救，此人重信义，心里头高兴。这金德利在后边听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这才叫矫情。但是他说的挺好听，能否那么做这玩意儿还不得而知，还得往下接着听接着看。大和尚海清说完之后吩咐一声，来人呐！两个徒弟青龙僧白虎僧从外头进来了，方丈有何差派？到外边把梁大成梁施主给我请到这儿来。哎，俩人转身出去了，所有的众人的心呢都紧张上了。金大力心说，都说这梁大成比滑的还滑，比泥鳅还滑呀，方才说还在这儿呢，能不能转眼之间知道我们来了，这小子溜了，那可麻烦了。他提心吊胆，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人影一晃，青龙白虎僧进了屋，往左右一分，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小伙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面色铁青，大耳朵干耳轮，眼窝深陷，二目是贼光四射呀，怀里头鼓鼓囊囊的，腰里挎着口刀，有点变毛变色进了屋子。看得出这小子很可能就是梁大成。那个说是吗？是。梁大成不知道什么事儿，老方丈叫他敢不来吗？可进屋一瞅有生人，哟，来的人还不少，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他心一下提到嗓子眼，这就叫贼人胆虚啊。再看老方丈在那坐着呢，赶紧稳定多时迈步过来，方丈您找我。梁大成啊，对不起，我给你介绍介绍，知道这位是谁吗？
1: 没见过。
0: 我过命的好朋友，庙上的施主，叫李七侯啊。我听我朋友跟我说，有人现在等着你，换句话说你官司犯了。梁大成对不起你，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我恩公的话我不能不听，来人把他拿下。还没等梁大成缓过味来，青龙白虎僧左右往上一夹击，你别动你别动，您胳膊，哎呀，梁大成单腿就跪在地上了。小和尚拿过绳来，单三扣双三扣七十八叉捆上了。李七侯在旁边坐着看着，一句话也没说。等方丈，我千里来投啊，不念一行念水行，您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大和尚连理他也没理他，告诉青龙白虎僧搜搜他怀里头有无宝物。是。两人从怀里一搜，搜出个包来，没说他是前胸鼓鼓囊囊的，把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开一看，里头有盒子，把这小扁盒

0: 开，光花夺目，一二三四五，请方丈过目，里头有五颗宝珠，拿来我看。海星和尚把宝珠拿过来托在掌心看了看，然后叫李七侯看，恩公是不是这五颗珠子？李七侯说，这个我还不清楚，反我就知道有五颗宝珠，相当贵重，既然是数目相同，估计不会有差错。咔吧，盒盖盖上了，然后包好了，让青龙白虎僧又揣到梁德成怀里头了，往里一塞。恩公啊，这人交给你的，连人带宝物如数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李七侯这心甭提多痛快了。
0: 大和尚又吩咐一声，来啊，到金刚洞把孙道良那三个人给我请到这里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孙道良是摘摘晃晃，这个人扶着，要不走不了，腿发软，吃了麻骨药了，骨头发软，浑身无力啊。老头子一步三晃，摘摘摇摇从外边进来了，在后头跟着小老头黑世杰和李奇。他们进屋有点发懵，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们又不认得李奇侯，也不认得金大力，所以懵登转向。大和尚海清看了看，老伙计，对不起，前些时你我发生口角，你也不听老衲解释，张嘴就骂，实在叫我下不来台呀、啊、我这才无礼相待。怎么样，这些日子憋得如何呀？哎，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如今我依然向你赔礼道谢，看见没？这是盗宝贼梁德成，方才七爷看见他怀揣着宝物，你们三位也平安无事，我如数交给七爷带你们下山，黄天霸、赵壁等人就在韩家老店等你们呢，你们团聚去吧。我说青龙白虎在在，他们身上带的东西都找好了，都找好了，都在他们各自的身上。好了，恩公啊，人全在这儿呢，你提出的要求我也满足了，你把人可以带走了，你看怎样？哎呀，李七侯那心呢，开了两扇门呢，站起来躬身施礼，圣僧，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太感谢你了，重恩不言谢，今后你看我李七侯的，我只要有三寸气在，是必报此恩。恩公，你怎么还说这话呀？我欠你的太多，要不是你把我救了，老僧焉有今日啊？你怎么本末倒置了？您来了，我太高兴了。这样，你把人送回去，高兴你还上我的祥云寺，你我二人再团聚多日，怎么样？好好好，我一定回来。李继侯一琢磨，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这海清一会儿再反盆怎么办？干脆趁热打铁，离开九鼎铁叉山。老头子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再会了。说完了转身刚要走，就听着院里的嗷嗷一嗓子，慢着，弥陀佛，李七侯，你给我站住。咣当，门这一开，从外头又闯进一个大和尚，这家是人高马大，跟一道影壁墙相似，周身上下火炭红，穿着一套红色的僧衣僧裤，挠个皮儿去。

行干练，脑门窄，腮帮子往外炸着上，长得是十分凶恶，看年岁在60左右岁，生似巨钟，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他这一进门，李七侯往院里一看，全是人，僧道俗三教的人能有100来号，把院里都要占满了。书中代言闯进这和尚是谁？海清的亲师弟，从五台山来给他祝寿来的，叫海红啊。海红和尚嗷嗷一嗓子闯进来，把大铲哗楞楞楞一放过来，把李七侯和其他人就分开了。他就把梁大成、孙道良、黑世杰、李奇给分到东面，老头这些人在西面。他把大铲一横，等一等，师兄，怎么个意思？这为什么？这是海清和尚把脸往起一沉，师弟，荒唐！你要干什么？你手拿凶器闯进禅堂，当面质问你师兄，你还有点法度吗？这是我做的决定，人交给我恩公了，让他带出九鼎铁叉山，就是这么个意思。赶紧把道路闪开，尔等还不散去吗？师兄啊，我知道你为难，你这个人一向重于义气，这个李七侯对你有好处，你呀、挂在嘴边上捣鼓了何止数百次数千次，我这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是李七侯过去对你有救命之恩，可现在呢，他背叛了你，他跟官府勾结，与师兄为仇作对，他今儿来干嘛来？是给你老祝寿吗？这挂羊头卖狗肉不是那么回事儿，分明是以势压人。这是朋友吗？这是冤家，焉能叫他们下山？师兄，你不必管，今天把李七侯交于师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

0: 代楷模。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3名，

0: 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

0: 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0: 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场推介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9: It's a good move.
10: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8: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9: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0: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9: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

0: 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八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串对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哈，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

0: 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0: 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1: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2: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3: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7: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8: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7: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 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9: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0: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7: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2: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

0: 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0: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1: 在浙江宁海西甸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4: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1: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甸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5: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我们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6: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7: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8: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9: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9: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这些。

0: 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
1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16: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7: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6: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18: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

0: 部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2: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0: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0: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3: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而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5: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15/5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0: 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时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15、17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1: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们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主持人。
0: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

0: 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1: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啊，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啊。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啊、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啊，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啊，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0: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
1: 对，是的，
0: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1: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 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0: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1: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它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 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

0: 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啊，进行一篮子的解决啊，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李世民带着唐兵堵住了紫锦山口，而且李世民吓话了，你们山中这些家反王有一国算一国，得给我纳省降书交上顺表来，我才把你们放出去呢，差一国我是一个都不放啊。蓝旗官就把秦王李世民的话带回去了，窦建德也把这话呢告诉紫锦山中众家反王了。这些反王气坏了，心说李世民你欺人太甚呢，你这不是摁着矬子打矮子吗？二十家反王，其中蜀西魏王最强了。李密是勃然大怒啊，马上传下话来，把文官武将聚集到金顶黄罗帐。大家见完架之后，分列两旁。李密呢，他有主意，满面带笑，他要跟文官武将要主意，要降也不是我李密归降，是你们说出来的，要打是你们战将去打。所以李密是满面带笑，众位爱卿啊，前者欲喜欢萧妃的事，朕已然知错了，望众位爱卿体谅朕之初衷，是因为李世民索要玉玺要得太急了，朕呢才把玉玺给了夏明王。我是这么想，李世民跟夏明王是亲戚，夏明王是李世民的舅舅，难道说夏明王还不能说服李世民让李世民退兵吗？万也没想到李世民诡计多端，他玉玺到手了，他不撤兵，反而呢让咱们各家反王递交降书降表，如果有一国不递，那么他就全都不放。众位爱卿啊，想我西魏堂堂大国，做过天下反王的都盟主，能够这样屈膝降唐吗？他的意思呢确实是激大家伙儿，让大家伙说出不降，他呢才能指挥这些人共同对付李世民。李密把话说完了之后，往下边扫了一眼，李密心说坏了，看秦琼，秦琼是低着头一语不发，再看罗成，罗成拿眼睛直瞪自己，再一瞧徐茂公，徐茂公手捋胡须是闭目养神，再看丞相魏征呢，魏征一抬头两只眼睛瞧着棚顶，嘿嘿，李密心说好啊，你们全都拴到一块儿了对付我，你们不说话我点名秦元帅啊。秦琼赶紧抱拳施礼，万岁。元帅，你看这降书咱们写还是不写呀？那秦琼多机灵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二爷秦琼对得起他，秦琼一声冷笑，哈哈，万岁呀，我可推不了李世民，我束手无策，这件事就请万岁爷自己做主吧。行，李密心说有你的。李密又问徐茂公，徐军师，你看是降还是不降啊？哎呦万岁哟，降与不降请万岁自责吧。嘿，李密问谁谁都这么回答，大家伙给李密一个干料台。李密没有办法，好啊，既然如此荣姑思之。秦琼心说，您呐干脆慢慢去琢磨去吧。李密没有办法，只好退出金顶黄罗帐，大家各自散去。当天下午，各路反王就全都来了，都找李密，看看李密有没有什么退敌之策。李密说：“众位王兄王弟呀，我也没办法呀，只好写降书，
反正不写是走不了。大家伙一看西魏国最强，西魏国都写，那咱们也写吧。这样二十国的降书凑齐了，交给李密，李密就派人送出紫锦山口，交给唐营的战将。这二十国的降书降表就交到秦王李世民的手里。李世民挨着国的查，是一国不落，然后就把这二十份降书包好了，又写了一道折文，就跟柴少说：“姐夫，今天晚上二更以后，你带着二十国的降书跟这道折文，别想跑别擂鼓，撤兵三万，蔫溜溜的，请您回转太原府。”柴少一听就急了，两只眼睛看着李世民，他赞成李世民有主意，可是心里着急，这样做太危险了。弟呀，你这是干什么？已然撤走五万了，再走三万，还剩两万。山口里二十几国有几十万大兵，要是一块儿撞出来，你还活得了吗？哼，姐夫啊，您呐，自管放心，我有主意，您把降。

皇叔带回太原，就算攥住了各国藩王的短处。您就跟父王说，玉玺到手了，降书到手了，即便我李世民死在扬州也值啊。走吧。柴少知道二弟李世民有了主意，你是改变不了的，只好带着降书折文，深更半夜点起三万大兵，蔫溜溜的就撤走了。第二天早晨，各路藩王一想，既然降书都交齐了，这回李世民该撤兵了吧，让探马去探。没想到探马一看，他外边李世民的兵根本就没动。这些探兵回去禀报各路藩王，这些藩王没商量，大家伙全都凑到自己伤口里头，然后各派出一个蓝旗官出去打探军情。这些蓝旗官刚一露面，对面唐兵一个战将就喊上了：“哎，紫锦山口里众家藩王，你们听着，我家二王千岁已然传下命令，明天撤兵。现在有一封书信，你们交给西魏王，让西魏的副元帅罗成明天早上跟我家四王千岁在山口交战。四王千岁要报东岭关一枪之仇。”有一个兵丁刃扣田弦，叭叭射出一封箭书来，西魏国的蓝旗官赶紧捡起来了。这些反王不说话了，跟西魏国干呢，我们先瞧着吧。大家伙各自回营。西魏国这蓝旗官马上拿着箭书去禀报秦元帅，秦琼就把书信交给了西魏王李密。因为咱们前面说过，在铜旗阵前，罗成用一手梅花七蕊枪刺伤了赵王李元霸。今天李元霸是要报这一枪之仇。李密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就把书信交给罗成了：“副元帅，请您过目吧。”罗成接过书信一看，好啊，李元霸呀，李元霸，当初要不是我表哥告诉我你是来帮办铜旗阵的，我一枪就把你刺死了。行啊，你不是不认输吗？李元霸呀，李元霸，这不是在四平山你锤阵十八国的时候了，有我罗成在此，李元霸呀，你就没法逞强。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明天您列着一战，看我怎么收拾这李元霸。”好，明天我指挥人马双方列阵，等你用枪挑了李元霸，我请众家反王一拥而上，趁着双方混战，冲上叠剑岗，杀唐兵一个片甲不还。好，二哥，咱们就这么办了。秦琼传下命令，把李世民的来信跟罗成的应战的事情就告诉了各家藩王。各家藩王知道李世民明天撤兵，罗成要迎战李元霸，大家伙都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在铜旗阵前，李元霸是敌不住罗家的绝命枪的。大家伙知道罗成明天非得把李元霸挑了不可，就等着罗成给大家伙出气了。他们哪知道李元霸带着五万大兵这时候早到了山西太原了。一天一宿过去了，天蒙蒙亮了，紫锦山内当当炮响鼓响，秦琼请众家反王带着亲兵指挥西魏人马就出了紫锦山口，炮声一响，人马裂开阵势。罗成一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阵前。哎，唐兵听阵，让李元霸出阵受死。没想到喊了半天，对面叠翠岗一点声音都没有。嗯，秦琼问

0: 快马，跟着罗成跟亲兵往前一看，的确岗上只有旗号没有动静，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李元霸怯阵了？徐茂公催马过来了，二哥呀，咱们上当了，八成唐兵已然跑光了。不会吧，李世民要横他得横到底儿啊，哪能捏着就溜啊。李世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二哥，您派几个探子到前边看看。秦琼传下命令，让几个探子手手握藤牌，手拿短刀，到前边去查看敌情。这十几个兵一边喊着，一边小心翼翼试着步的往前走，走到了头道壕沟前边，没有人开弓射箭。往前一看，壕沟里没人，长着胆子再往前走，又过了一道壕沟，再过一道壕沟，再过一道壕沟，就上了土岗了。土岗之上是旌旗飘摆，袖带飘扬，可是弓箭手弩箭手踪影皆无，这些人一口气就爬到了叠箭岗的顶上，往四外一看，哎呦，还是徐军师说的对呀，没人呐，连帐篷都没了，人马已然走光了。几个探子不敢怠慢，赶紧往回跑，禀报了秦琼、秦叔宝。好啊，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个李世民果然如此刁钻，他用李元霸做诱饵，使了个稳兵之计。他是防备撤兵的时候我们追杀于他呀。徐茂公一听，二哥呀，一宿的功夫他跑不出多远去，咱们赶紧起兵快追，还来得及。两旁边的战将恨疯了李世民了，元帅怎么追？秦琼手中令字旗一指，追。因为西魏兵将早已然拔营起寨，准备好了借机会往出冲啊，各路反王的人马也把兵将全都准备好了，拔营起寨，借这机会冲吧。西魏兵在前，各路反王的兵将在后，越过壕沟，漫过叠翠岗，就追下去了。西魏王李密也由亲兵保着，跟在大姐的后边离开了紫金山。各路反王一看西魏兵将追赶李世民，大家伙一商量，干脆咱们走吧，各自整理队伍，出山口转回本国了。咱们单说西魏国的人马，急行军往前追赶，因为人太多，辎重也太多，老是跟李世民的队伍隔着一段距离。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追呢，突然间远方哎呀来了两匹马，跑得这快呀，离近了看清楚了，这两个兵穿的号坎是西魏国的号坎。秦琼赶紧把大队止住了，这两个兵来到秦琼面前，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两个人都成了土人了。帅正离鞍下马，跪倒在秦琼面前，元帅大事不好。何事惊慌？秦元帅呀，黑风岗的聂世雄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翟老将军跟裴老将军已然支持不住了。嗨，秦琼着了急了。秦琼知道啊，在瓦岗山东北有一座山叫黑风岗，黑风岗上有一位山大王，也是一名绿林的豪杰，姓聂，叫聂世雄。瓦岗山成立了大魔国了，秦琼呢就写完信派人给他送去，让他到瓦岗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同心协力反对大隋。这聂世雄野心勃勃，他不答应。西魏国南伐武关，秦琼就知道这聂世雄呢是块心病，没错啊，肯定是看我们不在瓦岗山，聂世雄借机会要夺取瓦岗。 你们两个人赶紧起来吧，谢元帅。哎呀，秦琼、秦叔宝告诉了徐茂公跟魏征，就骑着马往回走，奔后队面见西魏王李密。万岁，大事不好了！黑风岗的聂世雄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瓦岗山要保不住了。元帅呀，竟有这样的事儿！要以我之见呐，宁靠瓦岗山不要了，必须追上李世民，夺回传国的玉玺，这可是要紧的事儿啊！秦琼一听气坏了，万岁呀，如果您真这么想，就请您传道旨意，问问您手下的兵将，看看手下的兵将愿意不愿意遵您的旨意。徐茂公这时候过来了，正好听见。万岁，这件事儿您可要慎重啊，瓦岗军都是子弟兵，妻儿老小都在山上，如果见死不救，军心有变，我们可就管不了了。别看秦琼跟徐茂公、李密就这几句话，一会儿的功夫，在西魏兵将就传开了，这些当兵的就喊上了：“回瓦岗山呐、啊，赶紧救咱们全家老少啊！”魏征也过来了：“万岁，您听见没有？事不宜迟，您速速决断。”李密也没有办法呀，心说：“李世民，就算你小子走运，让你跑了吧。”以后我想办法再收拾你。李密只好传下旨意，全军大队人马转道回归瓦岗山。西魏大兵这通跑啊，白天撒腿跑，夜里不睡觉，走道都啃着干粮，人不歇脚，马不停蹄，这一天回到了瓦岗山的南山口。大家伙一看瓦岗山平安无事啊，飘着西魏国的旗号，兵丁在这站岗，看山口外头也不像有过杀人的战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程咬金跟裴元庆嘀咕的事儿。咱们前面说了，程咬金一看李密拿玉玺换了萧妃了，几个人凑在秦琼的中军大帐，全都骂李密，都跟李密存心眼儿。这程咬金比别人加着一倍的聪明，程咬金心说坏了，李密这么一来啊，瓦岗山非散了不可，这李密可就坐不稳龙位了。所以程咬金蔫溜溜的出来了，他找裴元庆：“兄弟，这李密可不是东西啊。”“怎么了，姐夫？”“他拿玉玺换了萧妃。”程咬金就把经过一说，又把中军保障的情形这么一说。“姐夫，那您让我干嘛？”“你呀，马上回瓦岗山。我告诉你，你的姐姐已然回了山东了，跟我妈全走了。你呀，接你爹，接你妈，接你两个哥哥连嫂子，带着所有的家当，立刻离开瓦岗山，回归龙虎庄隐居，千万别出头了啊！要不然的话呀，嘿，咱们将来谁也保不住。我媳妇儿走了，可是你们全家大小都在瓦岗山呢，就你的脾气，将来要得罪李密，没你的好。”“姐夫，我就这么走，蔫溜溜的走。”“对，听姐夫我的，蔫溜溜的走。”“那可不行，我裴元庆得干光明正大的事儿。”“哎呦，三儿哎，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这么办，你要真说光明正大，明天呢，你就面见西魏王，你就跟李密说，你说我师父交给我锤，给了我一匹马，让我迎李元霸。这回我露脸了，我迎了李元霸了，我得回去给我师父送个信儿，不然的话，我师父就生气了。你不就光明正大走了吗？你走了，你可千万千万回到瓦岗山，把全家老少接走。”裴元庆也不是傻的呀，他知道姐夫非常聪明。“姐夫，我可就听您一回。”“听吧。”裴元庆答应了。第二天， 裴元庆起来就来面见西魏王李密，就跟李密说，我师父教我龙头锤，给了我一匹马，现在我赢了李元霸了，我得先回去禀报我师父，让我师父高兴高兴。这李密呢，心全都在萧飞身上呢，他就答应了。裴元庆走了，绕道回到瓦岗山，就把全家老少接走了，而且按照程咬金的主意，派两个兵骑着快马迎上西魏兵将，就说黑风岗的聂世雄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好让李密回来。这计策还真成功了。瓦岗山的人马回到岗山之后一看，什么都没有啊，没事儿啊，兵将是各归训地。李密回到宫中，秦琼、秦叔宝、魏征跟徐茂公进山一看呐，裴元庆全家老少全走了，就剩下尹龙将军翟让镇守岗山了。这几个人坐在一块一嘀咕，就明白了，这准是裴三儿把他们全家老少接走了，而且是程咬金的主意。既然现在心中已然不想着西魏王李密了，谁能跟这件事较真呢？哎，这件事呢也就算过去了。李密也不好意思较真，所以李密就传下旨意，歇兵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之内不点名，所有的将士都可以回家团聚。这李密呢也想往回收这人心，李密呢就在寝宫跟萧妃是饮酒作乐。这天李密正陪着萧妃喝酒呢，内侍进来了，万岁，翟让翟将军求见万岁。翟让为什么事儿要求见李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翟让来找李密，翟让为什么找李密呢？因为李密回到瓦岗山之后传下旨意歇兵半个月，兵将们全都回家了。罗焕呢想看看舅妈，可是秦琼告诉罗焕，我的母亲依然回归山东历城县了，那么只好不见了吧。罗焕跟罗成的这哥俩就住在秦琼的帅府，每天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天。这天尹龙将军老将军翟让来看秦琼，就跟秦琼打听南伐武官跟扬州玉玺会的事儿。秦琼呢就把经过一说，也说到了李密玉玺换萧妃。翟让一听，腾一下的火就上来了。本来翟让就性如烈火，再说了，瓦岗山是谁创下的基业？那是人翟让啊。翟让是从心里头佩服程咬金，才保得程咬金做的大德天子。这李密随随便便就当上西魏王了，当上西魏王你要做事做得正也好，好容易得了传国的玉玺，你拿着玉玺换了个亡国之父，那翟让还受得了吗？翟让回到自己的府中喝了点闷酒，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他就来到西魏王的寝宫来找李密。李密正跟萧妃饮酒作乐呢，内侍进来了，万岁，翟让将军求见。啊、哦，有请。李密说完了有请两个字，又看了看萧妃。萧妃聪明，萧妃立刻站起来就退到里间去了，因为李密用玉玺换了萧妃，他也知道理亏，而且也觉出来瓦岗山众弟兄疏远自己，他也怕有朝一天大家伙儿把他从宝座上揪下来，所以这些天他就暗结死党，让这些死党随身护驾。李密找到了一个亡命之徒，这个人姓蔡，叫蔡健。蔡健呢养着一帮爪牙，这些人就天天守在李密的寝宫外边看着李密，
1: 刚才李斌。

瞧萧飞，萧飞明白了，他退到里间去了，找谁去了？找蔡健去了，让蔡健准备好了。内侍出来传旨，翟让就走到寝宫的外间。李密一看翟让，怒目横眉，老将军脸气得铁青，而且左手按着宝剑把，李密就吃了一惊。李密站起身形，满面堆欢，哎呀，翟老将军因何至此啊，请翟老将军坐下讲话。不坐了。李密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哎呀，你怎么直呼我名，而且说朕是无道的昏君呢？嘿嘿，李密呀，你来到瓦岗山，程咬金好心让给你王位，我们盼着什么？盼着你诛灭昏君杨广，救天下百姓出水火。好啊，你在扬州用传国玉玺换了一个亡国之父，你跟杨广是一样的人呐！啊，想当初啊，翟让创建瓦岗寨，谈何容易？后来人家程咬金执掌大魔国，屡建功勋，没想到你当了西魏王，竟然做出这样无耻之事，我翟让岂能容你？说到这儿，翟让手按宝剑背，擦楞楞，宝剑就出匣了。李密呀，确实沉得住气，他往后退了几步，慢，翟将军，请你暂息雷霆之怒，容我把话说出来，你再杀我也不迟啊。李密，你跟我讲。翟老将军呐，玉玺换萧飞之事，朕是大错已然造成了，后悔都晚了。这几天朕在宫中是寝食不安，也感觉到有负义君呐。朕有意召集文武权臣下诏罪己，情愿让出王位，请大家另举有德之人重整朝纲，推亡国之父嘛。朕要下诏赐死，永绝妖患，不知翟老将军意下如何呀？翟让一听，这还差不多。李密呀，可是你口不应心，我就得杀你。翟老将军，我怎么能口不应心呢？如果我李密不这样做，到那时候老将军再杀我也不迟啊。翟让宝剑还匣，一转身形往外就走。将军慢走。翟让站住了，并没回头。翟老将军，这次朕到扬州得了一件天下无双的宝弓，叫做霸王弓，听说是当年楚王项羽用的弓，我想这样的宝弓应该送谁呢？就想起翟老将军你了。瓦岗寨是你出力，而且朕带领人马南伐武关，到扬州赴玉玺会，这瓦岗寨仍然有老将军镇守，老将军功高第一，所以呢，我想把这张宝弓送给翟老将军，以示朕的爱将之意。这个翟让是个武夫，不但喜欢好的兵器，而且呢，他这人呢，没这么多乱心眼儿。听李密一说，他转过身形，什么样的霸王弓，拿来我看啊！翟将军，请你随我来。这个李密就把翟让领到屏风的前边，一伸手，由打墙上摘下一张弓来。翟让就把这张弓接过来了，好弓啊！这张弓是一张镶金嵌银的铜烧铁背弓。翟让接过弓来了，身为武夫，他会拉弓射箭，不由得右手握弓背，左手一推弓弦，哒哒哒哒哒哒哒，弓开如满月，好弓啊，好弓！就在这时候，

翟让死了。李密让蔡健把弓收好了，然后把翟让肋下的宝剑拉出来放在翟让的手上，又把面前这一桌酒席掀翻了，然后让蔡健退下去。李密高声喊嚷：来人呐，快来人呐！几个内侍进来了，全吓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翟老将军躺在地上，已然绝气身亡了。万岁！你们赶紧把元帅、军师、丞相啊、先锋官、中战将都给我叫来。遵旨。几个内侍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瓦岗山众将全到了。大家伙一看，翟让翟老将军倒地身亡，手中握剑，而且桌子已然被周倒了，上边丰丰盛盛的酒宴撒了这么一地。西魏王李密坐在这儿，一边哆嗦一边生气。大家得问呐，万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刚才叛臣翟让要刺王杀驾，要不是护卫蔡健拔刀急救，臣就死了。众位爱卿，你们说说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置？徐茂公一看就明白了。万岁，翟让老将军秉性忠直，性如烈火，君臣争执必然是事出有因，如今翟老将军已然死了，死无对证。万岁，念他创建瓦岗寨不易，为国征战有功，应该以功臣之礼安葬，以慰臣子之心。徐茂公一说这话，李密还不是就坡下呀？哎呀，军师之言正合朕意，朕呢也不怪翟老将军啊，就按照功臣之礼，将翟老将军选择吉日安葬啊。咱们西魏国全国举哀，请高僧高道超度翟老将军的亡魂。唉，军师啊，朕也反躬自问呐、近日施政确实有失检之处，不应该拿玉玺换萧妃。虽然说事出无奈，从权处置，终究是有负众卿拥戴之心。从打今天起，我一定要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众卿共图大业。苍天在上，神人共鉴，我如食言，必遭诛讨。大家伙一看李密知错认错，起誓发愿了，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了结了。大家把李密的旨意传下去，瓦岗城内全城挂孝，搭棚念经，李密亲自上了祭文祭表，就把翟让翟老将军圣殓厚葬了。事情过去了，秦琼就把瓦岗山这帮磕头的把兄弟全都请到自己的帅府。大哥，众位兄弟，自打李密玉玺换萧妃，我秦琼心里就不痛快，现在又出了翟让翟老将军这件事，这不是让咱们离心丧志吗？现在呀，李密已然认错了，咱们再看他一时，如果他还要不改，我秦琼可要离开瓦岗山了。大家伙一听啊，秦琼说的话太对了。二哥，您不是把话说到这儿了吗？咱们瞧瞧李密如何行事，然后咱们再说。从打这时候起，大家就观察李密。这李密呢，还真是每天精心料理政事，每隔五天就要到教军场去看看西魏国的兵将排兵演阵，而且他在宫中常常阅读兵书战策。大家伙一看呢，也说不出李密有什么不好来。这天，瓦岗山山口的兵丁来到秦琼的帅府。秦元帅，

您的姑母押着一口灵柩，带着不少的家人来到瓦岗山的北山口了。什么？我的姑母押着谁的灵？元帅，您看看去，您就知道了。这下可把秦琼吓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件事儿就出在夏明王窦建德跟他元帅苏烈的身上了。窦建德指挥人马离开了紫金山口，从扬州回到了夏明府。夏明王窦建德就跟苏烈说：“二弟呀，这回咱们玉玺也没了，萧妃也没了，闹了半天往返徒劳，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苏烈一笑：“大哥呀，我倒有个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二弟你快说。”“大哥呀，现在罗成可到了西魏了，北平王罗毅岁数大了，您可以立刻指挥兵将杀奔北平府。当初罗毅怎么在北平府自立的？难道您就不能占据幽燕九郡吗？咱们在北平府养精蓄锐，将来大事可成。您看兄弟我这主意如何呀？”先锋官刘黑塔在旁边一听高兴了：“哎，二哥您这主意可太好了，咱们杀奔北平府。”这哥仨一条心呢。窦建德马上传下命令：“8万大兵歇兵3天，开赴北平府，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大队人马在第4天杀犯人起兵，然后就奔了北平府了。”苏烈杀出不少探马打探军情，这一天到了北平府了。苏烈马上传下命令：“喂，8万大兵就把北平府团团围住，打打打，杀呀，拿北平府啊！”哗，突然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北平王罗毅赶紧带着手下兵将登城往下一看，夏明王窦建德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每边列了5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后边的兵将安营扎寨。罗毅一甩银髯：“来呀，便起5000兵将出南门，两队迎敌。”手下兵将就劝呐：“老王爷，您这么大岁数，千万不要出战。咱们城里药粮有粮，药草有草，让他们维血日子也不要紧。您可以派人闯出重围，请罗殿下回来。西魏国一定前来相帮，里外夹攻，夏明王的兵将就得退呀。”“哎，别看我年过七旬，人是老了，可是我手中五钩神飞枪不老，今日让他们尝尝我罗毅枪法的厉害。”老王爷不听劝，手下中军官马上点齐了5000兵，3声炮响，冲出南门，就把队伍列开了。窦建德、苏烈得报说罗毅出兵了，窦建德乐坏了，带着苏烈还有不少战将，就在南门外也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罗毅一催坐着马来到两军疆场，把大枪一摆，耀武扬威叫战。夏明王手下战将一看罗毅胡子都白了，俗话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上。夏明王窦建德手下战将一个盯着一个的上，但是没有一个打得过罗毅的。罗毅手中这条枪就跟银龙戏水一般呐，夏明王的战将是挨着死碰着亡，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罗毅是连挑夏明王手下8员战将。罗毅高兴啊，手中提着5钩神飞枪：“窦建德，你敢跟老夫撒马一战吗？”罗毅说完了话，张开大嘴，哈哈哈哈。
罗毅这一乐，乐声没完呢，就听大大嗤砰。苏烈暗中放了一支冷箭，苏烈箭法太高了，这一箭正射到罗毅的口中。跟着苏烈又是一箭，正射到罗毅的梗嗓咽喉，罗毅扑通一声中箭身亡，大枪撒手，嘡啷啷失身坠地。北平府的兵将可就急了，往上一扑，把老王爷尸身捡回来，然后十枪牵马往城中撤。进了城，赶紧把吊桥扯起来，把城门关上，前去禀报老夫人。老夫人看见北平王罗毅的尸身，是放声痛哭：“老王爷，没想到老了老了，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老夫人哭死过去了。管家罗安跟罗佩赶紧带着丫鬟婆婆，把老夫人盘成腿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叫老夫人，老夫人才慢慢的苏醒过来。罗安就劝他：“老夫人，老王爷宾天也不能复生了，您千万不要过于难过了。如今殿下不在，咱们人单势孤，这城是守不住了。不如我给窦建德写封信，让他呢放咱们走，这城咱们不要了，咱们到瓦岗山找殿下跟秦元帅，让他们想方设法给老王爷报仇，您看行不行啊？”“好吧。”“丈夫死了，儿子又不在家，老夫人没有主心骨了，也就只好这么办了。”罗安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跟罗佩两个人出了南门，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见到了窦建德，就把这情形说了，把书信呈上。窦建德一想，人死不结冤，我得了北平府，得了幽燕九军就齐了，所以他就答应了罗安罗佩，不但让老夫人带着罗家老少走，把北平王这灵柩也可以运走，动产可以随便拿。两位管家回来禀报了老夫人，然后呢找了一副上好的棺椁，就把老王爷装殓起来，放到灵车之上，又备了几辆车，把家中的细软全都带上。老夫人呢坐一乘骆驼轿，罗成之妻庄氏带着罗成的六岁儿子罗通也乘坐一座骆驼轿，两个管家罗安罗佩骑着马，就跟着丫鬟婆婆五六十人押着灵车离开北平府。

府北平王的老夫人到了。哎呦，当兵的一听，原来是老太君到了，请您往里走吧。当兵的撒腿就跑，禀报秦琼。秦琼、罗成、徐茂公赶紧迎出来了。到了金庸城外，老太太看见儿子罗成了，又看见自己的内侄秦琼了。老夫人望头一仰，哎呀，老夫人就哭死过去了。徐茂公、秦琼、魏征、罗成，大家伙赶紧扑过来，率正离鞍下马。罗成就急了：“娘，娘，您醒醒！”老太太睁开双眼，儿啊！抱着罗成是放声痛哭。老夫人就把夏明王兵犯北平府，苏烈用箭射死北平王的事情说了一遍。罗成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好你个苏定方，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就在这时候，罗焕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到底罗焕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

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

0: 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

0: 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6: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7: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8: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7: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9: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7: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0: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7: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 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1: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7: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2: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 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5: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产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2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八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八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鲜香。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6: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5: 伊朗军队八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1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5: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5: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6: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7: 确实这2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 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5: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7: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8: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9: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画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10: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9: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10: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9: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10: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9: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 长征地理名片。
11: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4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9: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

0: 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这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果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5: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 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5: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7: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8: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14: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6: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7: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加盟

0: 这一块儿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公积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3: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0: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7: 放心消费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那么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0: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六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0: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1: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0: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1: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0: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2: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

0: 省直接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审查停滞，给予信用激励对现金转量、价格虚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点警线。
0: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2: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 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3: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强调，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坚持以经营者自主承诺为核心，不会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将围绕信用、金融市场、宣传等领域打出激励组合拳。
4: 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寄居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
5: 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2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
6: 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核，70元2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
8: 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9: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 或者鞋子脱胶，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
10: 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7: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截炭，
11: 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的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7: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1: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才叫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10: 不可能，不可能啦。
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

0: 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话，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9月7号，美国、日本、韩国开启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而从今天开始到2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将进行勇士卫士26联合训练。
5: 短短几天时间，3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9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9月7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5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 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3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3天时间，3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小军分析，
7: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背景。2026年在美国国防战略当中提出了在第一岛链建设威慑体系，原来以为是美国来充当主要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日本是抢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3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6: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 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8: 攻撃的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
9: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4: 东方之盾演习当中最牵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这套发射平台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
5: 2024年，它首次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从临时演习部署转为长期驻留。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到日本陆屋航空基地，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4: 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低风留日不走，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这一安排直接触碰周边国家安全红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公开表态，
10: 无论以演习还是别的借口，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守护国家安全。
6: 朝中社9月8号刊发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军事专家宋小军进一步拆解低风系统留住日本背后的重重算计。
7: 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就可以深度的来介入印太地区的远程火力体系当中。低风系统一旦部署在日本的相关岛屿，可能对日本周围的比如说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大陆构成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的威胁。日本希望能够把远程火力带进来，作为一个教官的角色来使用低风系统，把低风系统的技术来向菲律宾南海方向进行扩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新财年的防务预算当中发展自己的远程防务系统。以日本目前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能力上来说，复制翻版导弹也非常容易，所以日本恐怕也是借助低风系统来进行试探，突破它所谓的和平宪法，部署远程打击火力。
6: 位于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周边，学校、居民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一旦这座基地成为打击目标，普通老百姓注定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鹿儿岛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表示，
11: 如果陆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6: 而和平团体的担忧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认为，
12: 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6: 宋小军指出，日本的军事触角正同时伸向东北亚和南亚，从指挥体系改革到大额防务投入，从四处联演到接纳进攻性武器，日本的种种行动都不是口头的政治表演。
7: 美国国防战略第一个主要就是本土，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的拒止威慑体系。美国把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威慑责任交到了日本身上，而日本又特别乐于这样做。日本曾经在这个方向上有过军事扩张的设想，正好美国又给他让出来了这样一部分空间，等于说他又把这个设想捡回来了。同时他在计划和财政上面 也做出了相应的计划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复

0: 国新军国主义的，它不是只是在姿态上或者政治意愿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的有规划在操作。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2026 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三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8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在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